唱片制作人黄国伦曾经形容蔡幸娟的声线是与生俱来，天赋异禀。而曾经为邓丽君多首名曲填词的庄奴也说，我听过好多好多个小邓丽君，但是坦白讲，在台湾除去蔡幸娟之外，没有第二人选。

我们害怕改变，没有勇气及时止损，要么沉溺于过去的辉煌，要么屈服于现实的安稳。那这个时候我们得警惕了，因为有可能人变颓了。人生只有一次，生命短暂多舛，所以我们可以多听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才会活出不荒废的人生啊。我是杨洋，欢迎你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让音乐继续。

我最近这段时间的烦恼呢，就是熬夜，可能你也跟我一样。我的一个朋友啊，就这样点醒我，他说你这种熬夜都是无意义的。熬夜不仅对身体有多种危害，更直接的是严重影响到第二天的精神状态跟工作效率，包括你的社交的心情啊。没有意义的熬夜毁掉的是当天这个美妙的夜晚，更可能啊，不仅仅是毁掉了当晚，也是毁掉了第二个超长待机的白天。所以长期熬夜将会导致日复一日的低效率生活。如果我们想生活变得高效有志起来，赶紧戒掉熬夜吧。欢迎你回来杨洋的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

0: 京时间8: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久坐浮肿，三餐重油重腻，晨起浑身发沉的上班族，1059主播甄选这款雷允上草本茶很适合。

0: 一盒79.9，内含20份独立茶包，性价比很高。精选赤小豆、薏米、茯苓，搭配橘皮、大枣等11味天然草本，原料严选无杂碎，科学配比调和口感，无纺布袋，干净无残渣，沸水冲泡快速出汤，茶汤澄澈温润，入口淡雅回甘，四季饮用都合适。办公室午后解腻放松，居家晨起温水冲泡，出差随身便携。老牌草本配方，口感温润不苦涩，不用频繁熬煮，忙碌间隙随手泡一杯，驱散整日疲惫，养出轻盈舒适状态，日常囤货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日常三餐家宴待客都离不开一碗好米饭，1059主播甄选这款产自武昌核心产区的稻花香大米，依托东北肥沃黑土与温润气候生长，自带清浅稻香，是家家户户常备的主食好物。大米通过武昌大米协会国家地理标志多重认证，全程溯源更安心，米粒饱满透亮，简单蒸煮后粒粒分明，口感软糯 Q 弹，入口自带淡淡米甜，无需配菜也十分可口。不管是日常白米饭、蛋炒饭，还是宴席搭配各类荤素菜肴，都适配，还原地道家常烟火味。5000克大容量包装只要89.9，不管是上班族单人简餐、全家日常开饭，逢年过节亲友聚餐，都能端出香气十足的米饭。喜欢软糯香甜口感大米的朋友，趁活动囤上一袋，每一餐都能吃到地道武昌风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长时间待在空调房，换季泛红上妆卡粉的姐妹，1059主播甄选这款林博士补水喷雾刚刚好。团购组合含2大瓶300毫升居家装加50毫升随身便携装，整套只要79元，居家出行兼顾，复配多重养肤成分，全分子量玻尿酸深层补水锁水，搭配1克多因大米发酵绿叶与卡瓦胡椒根提取物，温和舒缓干燥和不适，各类肤质男女都能用。0.25毫米细雾喷头，水雾轻薄细腻，上脸清爽不黏腻，吸收快速，干皮喷后叠加面霜锁水，油皮可以直接收尾护肤。徐州仓库直发，全国包邮，库存有限，日常补水修护一套配齐。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日想要安稳清爽睡眠，1059主播甄选南通产韩系软凉席，兼顾颜值与舒适，适配各类居家风格，甄选细腻斜纹面料，上手丝滑亲肤，透气排汗不闷身，整夜休憩清爽自在，精致菱格纹理简约耐看，北欧现代卧室铺上氛围感拉满，面料耐洗不易起球褪色，可直接水洗，收纳折叠不占空间，打理省心，精致礼盒送亲友长辈送礼体面，产地南通直发，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质量问题客户快速处理，限时团购仅199元，自用送礼都合适，活动库存有限，趁早入手，安享整夏清凉好眠。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通勤上班、约会聚会、外出旅行，1059主播甄选为姐妹们带来新版迪奥粉饼，时刻正装，香港直邮，团购价229元，自带镜子与粉扑，随身补妆很方便。浅白、自然两款色号适配不同的肤色，粉质细腻轻薄，上脸柔焦毛孔匀净肤色，打造柔和哑光奶油妆感，搭配持妆配方，日常出汗出油不易斑驳，轻按可修饰痘印泛红，干皮做好保湿，油皮打底控油，妆面服贴不易卡粉浮粉，收纳小巧不占化妆包，喜欢干净清透长效底妆的姐妹们别错过，日常囤妆出行备一支都合适，追求

0: 致妆效的小伙伴可以搭配粉底液使用，效果更惊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陌生来电需警惕，核实清楚莫大意，个人信息不外传，陌生电话不轻信，没来头的美女加好友，不是桃花是毒酒，领奖先要手续费，买个教训实在贵，兼职刷单有猫腻，骗你钱财是目的，天上馅饼含陷阱，网络博彩不能信，一不贪二不占，诈骗再鬼玩不转。
4: 您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了吗？
5: 足无尽铁路，怎会不孤单？你在踏上风。

其实杨钰莹在唱歌的时候转音是非常非常多的，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出来，多到很多歌迷都听到麻木，完全就听不出来了。杨钰莹的歌声之所以如此完

转动听啊，转音是关键。学唱的时候当然不能够囫囵吞枣的糊弄过去，问题是杨钰莹的转音不仅多，而且呢是隐藏起来的。不信你听听看。

依山傍水，书香满园，这里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江南江北两大校区，1700余亩现代化校园，国家级实训基地，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助你练就一技之长，专升本渠道畅通，校园生活多彩，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开启你的精彩大学路。

尚雯婕是融合电子音乐和时尚造型的先锋歌手，她以电子音乐作为载体，结合文化艺术、舞台表演和时装形象，扩大了电子音乐在乐坛的影响力。

感谢你继续锁定杨洋的节目。我越来越觉得，当你想要成就什么事情，或者说想要得到什么东西的时候，那么就可以按部就班的按照自己的节奏跟步骤来做，安静一点，也多用点心，渴求呢别那么的强烈，慢慢的你会发现在一段时间之后，水到渠成就变得非常自然了。但是如果说你特别心急，手忙脚乱，最后往往什么都得不到，还搞得一团糟。真的，生活就是这样，特别用力就特别容易疲惫。当你所有的执念发自内心不在意的时候，好像一切都会如约而至。当你真正放下之后呢，会发现一切都在朝着你期待的方向发展。所以慢慢来吧，相信一切都会变好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就是你哭声朗朗，要像海绵吸水一样认真听讲，学好知识，积极举手回答问题，等你闪闪发光。
1: 锁定这个频率，因为接下来

曾经有媒体问到李宇春，面对质疑和非议，他是否会想逃避超女这个头衔？直率的李宇春说自己从来就没考虑过这个问题，比起逃避，勇敢地笑着面对要更加真实。出道15年，李宇春经历了风风雨雨，也从青涩走向成熟，始终不变的是他脸上那一抹真实自在的笑和眉宇间的坚定自信。清晨

0: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
1: 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2: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1: 那看不见呢？
2: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1: 啊，妈妈，我好害怕。
2: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1: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2: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1: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苏打绿慵懒的、叛逆的、特立独行的，不同于主流音乐的声音，在碰撞耳膜的那一刻，应该说是叩开了歌迷心中的某一扇窗。起初你会觉得有一些不同寻常，不会接受，可是日子一长，你会因为他声音里悠长绵密的诉说而有一种深深浅浅的共鸣。

头脑彻底安静是最高形式的敏感了，这可是爱的品质呢。如果你的内心拥有爱，你就会知道爱是最奇妙非凡的东西。爱不是快乐，爱跟恐惧毫不相关，它是自由的、敏感的、智慧的心灵所具有的品质。此时头脑不根据过去做出反应，因而是安静的，此时心就会遇上被称为爱的芬芳。

0: 京时间9: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久坐浮肿，三餐重油重腻，晨起浑身发沉的上班族，1059主播甄选这款雷允上草本茶很适合，一盒79.9元，内含20份独立茶包，性价比很高。精选赤小豆、薏米、茯苓，搭配橘皮、大枣等11味天然草本，原料严选无杂碎，科学配比调和口感，无纺布袋，干净无残渣，沸水冲泡快速出汤，茶汤澄澈温润，入口淡雅回甘，四季饮用都合适。办公室午后解腻放松，居家晨起温水冲泡，出差随身便携。老牌草本配方，口感温润不苦涩，不用频繁熬煮，忙碌间隙随手泡一杯，驱散整日疲惫，养出轻盈舒适状态，日常囤货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日常三餐家宴待客都离不开一碗好米饭，1059主播甄选这款产自武昌核心产区的稻花香大米，依托东北肥沃黑土与温润气候生长，自带清浅稻香，是家家户户常备的主食好物。大米通过武昌大米协会国家地理标志多重认证，全程溯源更安心，米粒饱满透亮，简单蒸煮后粒粒分明，口感软糯 Q 弹，入口自带淡淡米甜，无需配菜也十分可口。不管是日常白米饭、蛋炒饭，还是宴席搭配各类荤素菜肴，都适配，还原地道家常烟火味。5000克大容量包装只要89.9元，不管是上班族单人简餐、全家日常开饭、逢年过节亲友聚餐，都能端出香气十足的米饭。喜欢软糯香甜口感大米的朋友，趁活动囤上一袋，每一餐都能吃到地道五常风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长时间待在空调房，换季泛红上妆卡粉的姐妹，1059主播甄选这款林博士补水喷雾刚刚好，团购组合含2大瓶300毫升居家装加50毫升随身便携装，整套只要79元，居家出行兼顾，复配多重养肤成分，全分子量玻尿酸，深层补水锁水，搭配1克多因大米发酵绿叶与卡瓦胡椒根提取物，温和舒缓干燥和不适，各类肤质男女都能用。0.25毫米细雾喷头，水雾轻薄细腻，上脸清爽不黏腻，吸收快速，干皮喷后叠加面霜锁水，油皮可以直接收尾护肤。徐州仓库直发，全国包邮，库存有限，日常补水修护一套配齐。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日想要安稳清爽睡眠，1059主播甄选南通产韩系软凉席，兼顾颜值与舒适，适配各类居家风格，甄选细腻斜纹面料，上手丝滑亲肤，透气排汗不闷身，整夜休憩清爽自在，精致菱格纹理简约耐看，北欧现代卧室铺上氛围感拉满，面料耐洗不易起球褪色，可直接水洗，收纳折叠不占空间，打理省心，精致礼盒送亲友长辈送礼体面，产地南通直发，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质量问题客户快速处理，限时团购仅199元，自用送礼都合适，活动库存有限，趁早入手，安享整夏清凉好眠。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通勤上班、约会聚会、外出旅行，1059主播甄选为姐妹们带来新版迪奥粉饼，时刻正装香港直邮，团购价229元，自带镜子与粉扑，随身补妆很方便。浅白、自然两款色号适配不同的肤色，粉质细腻轻薄，上脸柔焦毛孔匀净肤色，打造柔和哑光奶油妆感，搭配持妆配方，日常出汗出油不易斑驳， 轻按可修饰痘印泛红，干皮做好保湿，油皮打底控油，妆面服贴不易卡粉浮粉，收纳小巧不占化妆包，喜欢干净清透长效底妆的姐妹们别错过，日常囤妆出行备一支都合适，追求精致妆效的小伙伴可以搭配粉底液使用，效果更惊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男人二重唱是成立于1988年的中国台湾民谣二重唱组合，莫凡和袁惟仁都有着超强的创作能力，并且对音乐有着极高的热情。06年凡人二重唱重组，08年呢，他们发行合集《凡人和他的朋友们》，他们的合作方式也是华语乐坛独一无二的存在。但由于莫凡和袁惟仁的声线辨识度太相近了，和声仅仅成为一种纯粹做嫁衣的伴唱，所以和声的魅力，很遗憾，在很大程度上被抵消了。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这个阶段呢，我们来说成熟这两个字好了。我觉得成熟啊，不是为了走向复杂，而是为了抵达天真。天真的人不代表没有见过世界的黑暗，恰恰因为见到过，才知道天真的好啊。接下来音乐继续。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这个阶段呢，我们来说孤独这两个字。如果是拆开来看的话，有孩童，有瓜果，有小犬，有蝴蝶，足以撑起一个傍晚的夕阳，人情味十足。孩童、水果、阿猫阿狗、蝴蝶固然热闹，可是都和你无关，这才叫孤独啊。

2006年的时候 Tank 发行了自己的两首单曲，一首叫《三国恋》，另一首是《专属天使》。因为这两首歌， Tank 的事业上升到了另外一个高度，声线温暖，又被人称作是治愈系歌手。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叶锦平，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想象是翅膀，创意是画笔，尽情书画身边的精彩，每个想法都值得被听见，让世界因你而不同。

如果你真的见过那些强者打拼的样子，我想你一定会明白，那些人之所以能达到别人到不了的高度，全是因为他们吃过许多别人吃不了的苦。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没有横空出世的勇气，只有不为人知的努力。欢迎你回来杨洋的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

有没有发现周围的朋友，如果是一个多心的人，那他注定活得非常的辛苦，因为太容易被别人的情绪所左右了。多心的人总是胡思乱想，结果呢，就是被困在一团乱麻当中，困在一团思绪当中，动弹不得。有时候，与其多心，不如少根筋。欢迎你回来音乐当中，让音乐继续带你走吧。

来的总是会来的吧，该走的也会都走，所以别抗拒，别挽留，不去贪恋，不要不舍，也别担心，请学着看淡一些事情，才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感谢你来收听我的节目，我也想跟你说，亲爱的，愿你像向日葵一样，每天都充满着正能量。

0: 北京时间10: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久坐浮肿，三餐重油重腻，晨起浑身发沉的上班族，1059主播甄选这款雷允上草本茶很适合。一盒79.9元，内含20份独立茶包，性价比很高。精选赤小豆、薏米、茯苓，搭配橘皮、大枣等11味天然草本，原料严选无杂碎，科学配比调和口感，无纺布袋，干净无残渣，沸水冲泡快速出汤，茶汤澄澈温润，入口淡雅回甘，四季饮用都合适。办公室午后解腻放松，居家晨起温水冲泡，出差随身便携。老牌草本配方，口感温润不苦涩，不用频繁熬煮，忙碌间隙随手泡一杯，驱散整日疲惫，养出轻盈舒适状态，日常囤货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日常三餐家宴待客都离不开一碗好米饭，1059主播甄选这款产自武昌核心产区的稻花香大米，依托东北肥沃黑土与温润气候生长，自带清浅稻香，是家家户户常备的主食好物。大米通过武昌大米协会国家地理标志多重认证，全程溯源更安心。米粒饱满透亮，简单蒸煮后粒粒分明，口感软糯 Q 弹，入口自带淡淡米甜，无需配菜也十分可口。不管是日常白米饭、蛋炒饭，还是宴席搭配各类荤素菜肴都适配，还原地道家常烟火味。5000克大容量包装只要89.9元，不管是上班族单人简餐、全家日常开饭，逢年过节亲友聚餐，都能端出香气十足的米饭。喜欢软糯香甜口感大米的朋友，趁活动囤上一袋，每一餐都能吃到地道武昌风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

0: 25元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长时间待在空调房，换季泛红上妆卡粉的姐妹， 1059主播甄选 这款林博士补水喷雾刚刚好， 团购组合含2大瓶300毫升居家装， 加50毫升随身便携装， 整套只要79元， 居家出行兼顾，复配多重养肤成分，全分子量玻尿酸深层补水锁水，搭配伊克多因大米发酵绿叶与卡瓦胡椒根提取物，温和舒缓干燥和不适，各类肤质男女都能用。 0.25毫米细雾喷头， 水雾轻薄细腻，上脸清爽不黏腻，吸收快速， 干皮喷后叠加面霜锁水，油皮可以直接收尾护肤。徐州仓库直发全国包邮，库存有限，日常补水修护一套配齐。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 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日想要安稳清爽睡眠， 1059主播甄选 男童产韩系软凉席，兼顾颜值与舒适，适配各类居家风格，甄选细腻斜纹面料，上手丝滑亲肤，透气排汗不闷身，整夜休憩清爽自在，精致菱格纹理简约耐看，北欧现代卧室铺上氛围感拉满，面料耐洗不易起球褪色，可直接水洗， 收纳折叠不占空间，打理省心，精致礼盒送亲友长辈送礼体面，产地南通直发，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质量问题客户快速处理，限时团购仅199元， 自用送礼都合适，活动库存有限，趁早入手，安享整夏清凉好眠。 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 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通勤上班，约会聚会，外出旅行，
0: 1059主播甄选为姐妹们带来新版迪奥粉饼， 时刻正装，香港直邮，团购价229元， 自带镜子与粉扑，随身补妆很方便， 浅白自然两款色号适配不同的肤色，粉质细腻轻薄，上脸柔焦毛孔匀净肤色，打造柔和哑光奶油妆感，搭配持妆配方，日常出汗出油不易斑驳，轻按可修饰痘印泛红，干皮做好保湿，油皮打底控油，妆面服帖不易卡粉浮粉，收纳小巧不占化妆包，喜欢干净清透长效底妆的姐妹们别错过， 日常囤妆出行备一支都合适，追求精致妆效的小伙伴可以搭配粉底液使用，效果更惊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 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挑挑吧。
2: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妈妈等等我，
3: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今天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
2: 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不是不是不是这个，
3: 哎，算了算了，教了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2: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哎，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哎，看得见，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
4: 等一等父母。唐师傅，你这车祸是拉到江西？
5: 对呀，吃完中饭睡一觉再出发，4个小时就到了。4个小时也不短呐，一定要检查好油液、轮胎，不能大意喽。放心吧，老司机的安全秘籍全都掌握了。<笑>老司机的安全秘籍，行车前无检查，一查油液是否充足，二查灯光是否正常，三查安全带与安全气囊功能，四查仪表盘故障报警， 5查货物捆扎是否牢固，任何一项疏漏都可能导致突发险情，提醒您安全无小事。
6: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你真

0: 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1: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2: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3: 提醒您，邻居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4: 暑假安全要知道。

香港娱乐业的黄金时代成就了四大天王。那个时候呢，刘德华巅峰状态，最佳金曲奖是拿到手软。同时啊，他是这四个人当中最早能够说普通话的香港歌手，所以为收获内地粉丝忠诚度创造了条件。

有当你直面生活当中的累和苦，坦然地接受成长给予的汗水和眼泪，每一次都鼓足勇气迎难而上，勇敢解决问题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获得成长和力量。不抱有一丝幻想，不放弃一点机会，不停止一天的努力，只要不放弃，小草也会有点缀春天的价值。欢迎你继续收听杨洋的节目，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

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听着听着你会不会有这样的感慨，人生就好像是一支铅笔，开始很尖，经历多了呢就圆滑了，承受不住呢就断掉了。别去抱怨你经历的种种，学会承受，学会坚持，就能够在白纸上画出美丽的风景。你的能量超乎你的想象。

你为什么不能圆梦呢？因为心不定，脚不动。坚定信念和坚持选择比什么都重要。欢迎你继续回来音乐当中，我是杨洋，接下来节目继续。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李怡阳，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捡起一片纸，种下一棵树，小小行动，大大改变。三峡碧水映蓝天，宜昌环保我争先。

阿妹张惠妹的经典歌曲很多，也是获奖无数。当所有人都想着要去创新或者正在创新的时候呢，张惠妹却回归本质了。她唱回原本她最擅长用来偷别人故事的情歌。

0: 你最后一次告诉你的父母你多么感激能成为他们的孩子是什么时候呢？
1: 你最后一次拥抱你的父母，感谢他们给你的关爱和呵护是什么时候呢？
0: 你最后一次买礼物送给你的父母是什么时候呢？
1: 你最后一次为你的父母祝福是什么时候呢？
2: 祝您长寿。
0: 你最后一次跟你的父母说，嗯，爸妈休息一下，今天该轮到我打扫屋子了，是什么时候呢？
1: 你最后一次想带父母一起去游玩，是因为看见广告上介绍一个美丽的地方，是什么时候呢？
0: 你最后一次想到上面的所有这些，是什么时候呢？
1: 可怜天下父母心，可叹天下儿女心。
0: 不要让父母总在我们的遗忘中。

说到华语乐坛的团队组合，不少人呢都会想起苏打绿。苏打绿最早呢是以校园乐团成立的，参加校园比赛获奖无数。2003年确立了由吴青峰、史俊威、谢欣怡、龚玉琪、刘家凯、何景阳组成的六人团体，并且在2004年和林伟哲音乐社签约，苏打绿正式成为一支独立乐团，在音乐圈崭露头角。

痛苦本身其实是一个信号，它就是在告诉我们问题发生了，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改变。如果只是一味的努力降低痛苦，逃避痛苦，那就是在逃避问题本身，所以这并不利于我们内心的成长，你觉得呢？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我是杨洋，跟你分享一些心情感悟，当然也有更多精彩音乐，我们再来听歌。远处的

0: 北京时间11:30，
1: 依山傍水，书香满园。这里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江南江北两大校区，1700余亩现代化校园，国家级实训基地，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助你练就一技之长，专升本渠道畅通，校园生活多彩。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开启你的精彩大学路。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久坐浮肿，三餐重油重腻，晨起浑身发沉的上班族，1059主播甄选这款雷允上草本茶很适合。一盒79.9元，内含20份独立茶包，性价比很高。精选赤小豆、薏米、茯苓，搭配橘皮、大枣等11味天然草本，原料严选无杂碎，科学配比调和口感，无纺布袋，干净无残渣，沸水冲泡快速出汤，茶汤澄澈温润，入口淡雅回甘，四季饮用都合适。办公室午后解腻放松，居家晨起温水冲泡，出差随身便携。老牌草本配方，口感温润不苦涩，不用频繁熬煮，忙碌间隙随手泡一杯，驱散整日疲惫，养出轻盈舒适状态，日常囤货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日常三餐家宴待客都离不开一碗好米饭，1059主播甄选这款产自五常核心产区的稻花香大米，依托东北肥沃黑土与温润气候生长，自带清浅稻香，是家家户户常备的主食好物。大米通过五常大米协会国家地理标志多重认证，全程溯源更安心。米粒饱满透亮，简单蒸煮后粒粒分明，口感软糯 Q 弹，入口自带淡淡米甜，无需配菜也十分可口。不管是日常白米饭、蛋炒饭，还是宴席搭配各类荤素菜肴都适配，还原地道家常烟火味。5000克大容量包装只要89.9元，不管是上班族单人简餐、全家日常开饭、逢年过节亲友聚餐，都能端出香气十足的米饭。喜欢软糯香甜口感大米的朋友，趁活动囤上一袋，每一餐都能吃到地道五常风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长时间待在空调房，换季泛红上妆卡粉。

0: 的姐妹。1059主播甄选这款林博士补水喷雾刚刚好，团购组合含两大瓶300毫升居家装加50毫升随身便携装，整套只要79元，居家出行兼顾，复配多重养肤成分，全分子量玻尿酸深层补水锁水，搭配伊克多因大米发酵绿叶与卡瓦胡椒根提取物，温和舒缓干燥和不适，各类肤质男女都能用。0.25毫米细雾喷头，水雾轻薄细腻，上脸清爽不黏腻，吸收快速，干皮喷后叠加面霜锁水，油皮可以直接收尾护肤。徐州仓库直发，全国包邮，库存有限，日常补水修护一套配齐。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日想要安稳清爽睡眠，1059主播甄选南通产韩系软凉席，兼顾颜值与舒适，适配各类居家风格，甄选细腻斜纹面料，上手丝滑亲肤，透气排汗不闷身，整夜休憩清爽自在，精致菱格纹理简约耐看，北欧现代卧室铺上氛围感拉满，面料耐洗不易起球褪色，可直接水洗，收纳折叠不占空间，打理省心，精致礼盒送亲友长辈送礼体面，产地南通直发，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质量问题客户快速处理，限时团购仅199元，自用送礼都合适，活动库存有限，趁早入手，安享整夏清凉好眠。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通勤上班、约会聚会、外出旅行，1059主播甄选为姐妹们带来新版迪奥粉饼，时刻正装，香港直邮，团购价229元，自带镜子与粉扑，随身补妆很方便。浅白、自然两款色号适配不同的肤色，粉质细腻轻薄，上脸柔焦毛孔匀净肤色，打造柔和哑光奶油妆感，搭配持妆配方，日常出汗出油不易斑驳，轻按可修饰痘印泛红，干皮做好保湿，油皮打底控油，妆面服贴不易卡粉浮粉，收纳小巧不占化妆包，喜欢干净清透长效底妆的姐妹们别错过，日常囤妆出行备一支都合适，追求精致妆效的小伙伴可以搭配粉底液使用，效果更惊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

李杜是周华健的徒弟，那到现在已经是逐步减产，基本上就不出唱片了。如果还想听到李杜的演唱，那你可以去一个地方，就是台北的 pub 里。从民歌餐厅到现在的 pub 定期驻唱，台湾的流行音乐就是从这样的小小舞台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你的家里有一个夸夸群吗？在群里面可以大方地夸赞父母，会在平常跟他们澄清那些伪科学，也会适当地在属于他们的节日里用心表白。我们会在生活里制造突然回家的惊喜，也会在网络上为他们争取简单容易操作的 APP。 当我们越来越大，越来越独立，父母却像越来越不自信的孩子，也许生活和工作将我们拴得很紧，真的没有办法常回家看看。但是我想很多人都在付诸行动。如果你还没有的话，记得不要压抑这份情感，用力地去表达吧。我是杨洋，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爱的表达不够顺畅，当然也就会疏离。所以爱要趁热，更要趁早。

经营爱情要素有很多，感情公开、忠诚、有高度的自尊、保持生活积极向上的态度。爱也并不是一个共同体，而是两个独立的个体，他们是对等的，需要双方共同经营。感谢你继续回来，杨洋在节目当中，我们一边呢来感受真切的生活，一边也来听听这里的音乐。接下来音乐继续。

据说方大同很喜欢去录音室，空闲的时候呢，他会在麦前轻轻地唱一首，听到的人都觉得他非常的有潜力。包括郑秀文呢，也曾经被惊艳到，非要去看看这个音乐人，然后向他的音乐总监极力推荐。他说，这么好的声音，一定要有出专辑的机会。那个时候啊，方大同还没有活跃在台前。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王舒冉，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世界是一本大书，等你去翻页，脚印是文字，写下你的发现，山川湖海藏着故事，每一次出发都是新的遇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终于转阴，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6摄氏度，当前温度35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5%。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有人说生命有很多个不同的转折点，在转折点上我们所做的选择影响了人生的方向，就像是人生的轨迹是一张很特殊的网，当我们能量低迷的时候，这张网变得脆弱无力，但是它又坚韧如丝，好像连着无穷的远方，衔接着无数的人，还帮助我们抵御着什么。生命并不是一条抛物线，所有触底反弹的点都需要自己来营造。就像诗人们所说，我觉得生命值得称颂，富有乐趣，即便我自己到了垂暮之年还是如此。持续做一个有趣且深情的人，不管怎么样，即使遇到了乌云，也能造就一个美丽的黄昏。

但愿天色不佳的那些坏日子能够早些过去，风和日丽的新日子趁早赶来。我们所谓的幸福其实就是这两段日子中间的那一段时光吧。

翻一翻范玮琪他自己曾经唱过的歌曲，你会发现其实他个人更加青睐和偏爱那一些有激励感的正能量的作品。范玮琪作为华语歌坛温暖知性派的歌手，出道以来他一直在坚持着一种泛泛式的城市民谣曲风。你听过的那些像问、悄悄告诉你等等作品，都有着统一的温暖如微风般的感觉。

说起动力火车，你是不是马上能想到的是《还珠格格》？实际上，动力火车在1997年就已经成立了，两位成员都是中国台湾的原住民歌手游秋兴以及严志玲，他们俩有着独特的和音，而且呢，两个人互相和声，配合非常的默契，此起彼伏的状态，听的时候让人大呼。

0: 北京时间12: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久坐浮肿，三餐重油重腻，晨起浑身发沉的上班族，1059主播甄选这款雷允上草本茶很适合，一盒79.9元，内含20份独立茶包，性价比很高。精选赤小豆、薏米、茯苓，搭配橘皮、大枣等11味天然草本，原料严选无杂碎，科学配比调和口感，无纺布袋，干净无残渣，沸水冲泡快速出汤，茶汤澄澈温润，入口淡雅回甘，四季饮用都合适。办公室午后解腻放松，居家晨起温水冲泡，出差随身便携。老牌草本配方，口感温润不苦涩，不用频繁熬煮，忙碌间隙随手泡一杯，驱散整日疲惫，养出轻盈舒适状态，日常囤货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日常三餐家宴待客都离不开一碗毫米饭，1059主播甄选这款产自武昌核心产区的稻花香大米，依托东北肥沃黑土与温润气候生长，自带清浅稻香，是家家户户常备的主食好物。大米通过武昌大米协会国家地理标志多重认证，全程溯源更安心，米粒饱满透亮，简单蒸煮后粒粒分明，口感软糯 Q 弹，入口自带淡淡米甜，无需配菜也十分可口。不管是日常白米饭、蛋炒饭，还是宴席搭配各类荤素菜肴，都适配，还原地道家常烟火味。5000克大容量包装只要89.9元，不管是上班族单人简餐，全家日常开饭，逢年过节亲友聚餐，都能端出香气十足的米饭。喜欢软糯香甜口感大米的朋友，趁活动囤上一袋，每一餐都能吃到地道武昌风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长时间待在空调房，换季泛红上妆卡粉的姐妹，1059主播甄选这款林博士补水喷雾刚刚好，团购组合含2大瓶300毫升居家装加50毫升随身便携装，整套只要79元，居家出行兼顾，复配多重养肤成分，全分子量玻尿酸深层补水锁水，搭配伊克多因、大米发酵滤液与卡瓦胡椒根提取物，温和舒缓干燥和不适，各类肤质男女都能用。0.25毫米细雾喷头，水雾轻薄细腻，上脸清爽不黏腻，吸收快速，干皮喷后叠加面霜锁水，油皮可以直接收尾护肤。徐州仓库直发，全国包邮，库存有限，日常补水修护一套配齐。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日想要安稳清爽睡眠，1059主播甄选南通产韩系软凉席，兼顾颜值与舒适，适配各类居家风格，甄选细腻斜纹面料，上手丝滑亲肤，透气排汗不闷身，整夜休憩清爽自在，精致菱格纹理简约耐看，北欧现代卧室铺上氛围感拉满，面料耐洗不易起球褪色，可直接水洗，收纳折叠不占空间，打理省心，精致礼盒送亲友长辈送礼体面，产地南通直发，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质量问题客户快速处理，限时团购仅199元，自用送礼都合适，活动库存有限，趁早入手，安享整夏清凉好眠。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通勤上班、约会聚会、外出旅行，1059主播甄选为姐妹们带来新版迪奥粉饼，时刻正装，香港直邮，团购价229元，自带镜子与粉扑，随身补妆很方便。浅白、自然两款色号适配不同的肤色，粉质细腻轻薄，上脸柔焦毛孔匀净肤色，打造柔和哑光奶油妆感，搭配持妆配方，日常出汗出油不易斑驳， 轻按可修饰痘印泛红，干皮做好保湿，油皮打底控油，妆面服贴不易卡粉浮粉，收纳小巧不占化妆包，喜欢干净清透长效底妆的姐妹们别错过，日常囤妆出行备一支都合适，追求精致妆效的小伙伴可以搭配粉底液使用，效果更惊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喂，妈。
6: 哎，闺女儿，
5: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6: 好好。哎呦，闺女儿，
5: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6: 哦，我是想说你啊。
5: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6: 哦，我是想说你啊。
5: 哎，妈，甜甜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6: 好好。
7: 哎，好，来了。
5: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8: 哎，孩子，其实妈呀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9: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10: 2块6块。
11: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12: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11: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13: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一些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哎，大家有没有发现有这样的一些时刻啊？比如说早晚高峰，哎，这车呀像蜗牛一样堵在路上啊，缓慢爬行，时间滴答滴答，就感觉像是被按了这个慢放键一样，而终点还是远在呼呼的早啊。接着呢，咱们往锅里倒上那个清澈甘甜的生命之水，然后再把那个已经泡得软糯可口的大米和泡澡结束的食材们一一倒入锅里，准备开始一场味觉和营养的盛宴。哎，这时候别忘了啊，还得再加上两片散发着淡淡清香的这个全参和几颗圆滚滚晶莹剔透的这个桂圆，不仅是外表诱人，更是提气养神的绝佳选择。这些宝妹们聚在一起简直就是天然的营养宝库。然后呢，咱们开大火，让锅里的水啊充分融合交织在一起，直到水咕噜咕噜的沸腾起来。这时候记得把火苗调小一点，让它们慢慢炖慢慢熬，熬上个20分钟之后，这锅香气四溢色泽诱人的稳心养神美容健康水就大功告成了。喝上一口，奶滋味简直是从舌尖一直甜到心窝里，让人忍不住闭上眼睛细细回味。喝完之后呢，整个人都感觉神清气爽，精神焕发，仿佛所有的疲惫和烦恼都随着这一碗汤水，哎，烟消云。

0: 云散了。喝上这个稳心水啊，就感觉像是春风拂过湖面，心头的烦躁和不安都悄悄地散去了，留下的呢只有宁静和平和，简直就是心灵的温柔抚慰石啊。所以说这个稳心水简直就是咱们现代人对抗快节奏生活压力的一个良药啊，一个不可缺少的法宝。那忙碌之余，不妨给自己来上这么一碗，让身心都得到一次小小的休假，重新找回那份平衡和美好，你说是不是超级赞呢？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1: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这期节目，我们的主角依然还是一本绘本，但目的地一定会让你听到名字就瞬间冰爽下来。通过绘本的方式去探索一座冰城的密码，带来的这套绘本是来自中国奇妙游系列。这个中国奇妙游呢，其中包含六座城市的探秘内容。今天我们先打开绘本里的冰城密码，哈尔滨。
8: 我是同济大学建筑城规学院的于一凡。
9: 我是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的策划编辑。
7: 欢迎《中国奇妙游哈尔滨》这本书的作者于一凡老师，以及这本书的责任编辑吴晓曦，讲到了自己在编辑逻辑当中去帮大家呈现的关于哈尔滨这座城市的一些知识点，也是大家出行去到哈尔滨的时候能看到的一些城市看点。哈尔滨火车站算是大家去到哈尔滨必须要打卡的一个目的地了，它的建筑、它的历史都可圈可点。那么在这本童书上，编者和作者又是怎么样来给小读者们呈现哈尔滨火车站的六次改造这段历史的呢？
9: 然后包括我们前面在讲到那个哈尔滨站的六次改造，然后他也有讲到这么一个新艺术风格，新艺术运动的建筑风格。其实当时我在做这本书的时候，我对这些知识真的就是一窍不通，我什么都不知道。然后在看作者把这些写下来的时候，我自己也会去做功课，然后我才了解到原来这个新艺术运动的建筑风格呢，是设计了一些曲线型的墙体或者是门窗，然后让这个建筑看上去就是有一种动感或者是活泼的感觉，然后这就是他们当时流行的这么一个风格。然后我觉得就是这本书它在我的视角里面我看懂了，那我认为就是小朋友们他就能看懂，因为我就是确实是一片空白，然后只有说我懂了，然后我觉得家长们他就能理解，然后就能讲给小朋友听。
10: 所以这就是大概为什么我所接触到的几乎每一本知识性的绘本的搭配团队都是专业的团队配着其实对这方面并不是很了解的编辑，不能叫不了解，就是你不属于这个领域的。就像吴老师刚刚自己说的，
9: 对，
10: 我对于建筑，我对于城市规划，我可能是一张白纸，大家可能只是在大学高考结束之后在报志愿的时候见过这样专业的名字，但是因为你没有学这个专业，所以其实你是不了解的。但是如果这套书说完全交给专业团队来做的话，它就容易做得太深奥，让孩子们可能觉得不太好理解，所以这样一深一浅的共同的搭配就能够保证说这个书其中关于城市内容的知识点就是做到点到为止。就像你刚刚说的，什么叫巴洛克，可能就是有曲面是它最大的特点，就有点像咱们现在短视频时代一句话让你们理解巴洛克风格，类似这种。
9: 对，而且绘本的好处还是会有一些画面，你可以辅助这个画面去了解。 然后我觉得我们一般，因为我们是

0: 是做原创科普的嘛，然后我们一般还是会就是邀请专业的团队来创作这个内容，这也有一些好处，它不能说就是完全的这个团队里，就是对这个东西一无所知，为了迁就小朋友的知识面，然后大家都是从零开始。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不得不免俗的提到这个哈尔滨最著名的景点之一，就是冰雪大世界这件事情。书中提到了赵林公园冰灯和太阳岛雪博会，后者应该就是咱们常提到的冰雪大世界嘛。你们两位觉得这两个地方，一个是赵林公园冰灯，还有一个太阳岛雪博会，哪个更值得在夜游打卡这方面是更胜一筹的？
8: 其实都好，这个很难去区分，可以都去。如果有两天晚上的时间，只要注意不要冻伤啊，因为哈尔滨的晚上温度很低。赵林公园的冰灯呢，是一个梦想的世界，是光怪陆离，各种色彩纷呈，而且所有的这些冰雕呢，都可以用艺术来称谓。有细节，惟妙惟肖，不管是人物还是场景，这是我怎么说呢？对自己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非常珍贵的记忆，是我大力推荐赵林公园的冰灯晚会。
7: 嗯，
8: 白天也很好看啊，晚上当冰灯的内部灯光亮起，整个冰灯是通体是晶莹剔透的，而且很多的场景都是可以走进去的，人是在冰中行走，是在里边向外，再从外向里，然后脚底下踩着这个咯吱咯吱的雪，这种体验是人生真的难得有几回啊，也非常幸运，我觉得我们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长大的，真是梦幻中的冰雪世界。对于因为离开家比较早啊，所以实际上对于江边和太阳岛的冰雪大世界呢，我更多的是白天的记忆啊，这里边呢是好玩、丰富、有趣，非常独特，包括这个雪拉爬犁啊，一些冰上的活动啊，一些很独特的，就是只有在冰上才能够，大家可能都不一定知道一些雪上的陀螺，就是这种一些小动物拉的这个雪橇啊，这些只有在冰上啊，包括最近几年很受大家欢迎的冰上的长长的这种滑梯，那个过程里边有的时候还会碰到冰上放焰火，那个也是就确实是只有梦中才会见到的景色，而且这景色因为有非常鲜明的季节的特征啊，一旦就是春天来了，冰雪融化，如果说滑梯上不平，它就开始就不安全啊，所以就必须要停，所以它还有一个非常密集的一个时间啊，大概在两个月左右的时间里才能够从事这个活动。我相信这也是现在冬天哈尔滨打卡的人这么多整个城市也特别关注到冰雪节期间的整个城市的各种服务业啊，就是所有的哈尔滨的人民都动员起来去招待来自各方的这个宾客。所以这个冰雪运动它一方面自身有白皑的雪晶莹剔透的冰灯，生动活泼的雪上的运动。另外一方面呢，正好反衬出来哈尔滨的热情好客，各种美食，从白天到晚上的几乎24小时可以游览的这个特征啊，这是真是这座城市宝贵的资源，也是我们这些离开哈尔滨的游子们的非常深刻的记忆。
7: 啊，于老师说的太好了，这个
0: 是的，
7: 您根本不用准备，您这段特别的生动，就一看就是自己亲身经历，而且是有感悟的，特别好。
8: 啊，他的确是亲身经历。
7: 对对对对对，就是很生动。 您刚刚说那个就是脚下踩那个嘎吱嘎吱的雪，然后人在那个冰里走，我都有画面感了，虽然我都没有去过
8: 啊。这种这里边经常会滑倒摔倒，然后就是一串笑声。因为你摔在雪上其实就还好，但是年纪太大了不建议啊。就是小朋友摸爬滚打在雪里边打个滚，现在很多小朋友其实就是躺在雪里边去做一个雪天使，就手臂动一动脚动一动，哇，真是太欢乐了。人跟自然之间的关系通过冰雪这个媒介，通过哈尔滨这座城市建立的这种链接，实在是这个资源是稀缺的，这种体验是极其独特的，是终生难忘的。
7: 所以我大概也能更能体会到为什么这两年全哈尔滨的人都会在那短短的两个月当中都全民动起来，说欢迎到全世界各地的游客，然后他们的热情、他们的服务态度、他们的服务意识都让大家觉得哇，这座城市太美好了。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资源放在一年当中，放在整个全球来说都太宝贵了。所以其实现在哈尔滨本地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我们想要把这么珍贵的资源在最短的时间内最好的呈现给大家。
9: 因为哈尔滨的太阳岛冰雪大世界之于全国人民，之于哈尔滨的本地人来说，都是童年和现在最美好的记忆。好像看似我们节目突然瞬间把时间快进了半年，已经来到冬天了，但其实夏天的哈尔滨也是人间理想来着。比起人挤人的冬天，哈尔滨的夏天有丁香花、桃花、梨花的香气开放，再衬上满街的俄式建筑、城堡和教堂，就有一种异域风情。像比较经典的夏日哈尔滨一日游 City Walk 路线呢，就可以选择红砖街早市，到达达清真寺遗址，再到犹太总会堂旧址，以及圣索菲亚教堂、圣伊维尔教堂、亚斯利孤儿院旧址、中东铁路管理局局长官邸旧址，再去梅耶洛维奇大楼、国格里大街走一走，再去捷克斯洛伐克驻哈尔滨领事馆，还有南岗区天主教堂、东正教圣母教守护教堂、哈尔滨基督教堂、激情广场、市客街天主教堂和哈尔滨市的建筑设计院，以及哈尔滨市人民防洪胜利纪念塔，再去松花江滨州铁路桥以及中央大街。这一溜够走过来其实也就是一天的时间而已。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还可以穿插很多本地美食，比如马迭尔冰棍儿、城城老松冰、山河豚铁锅炖、老昌春饼和波特曼西餐厅。住宿的话呢，就建议您可以选择中央大街附近。
7: 所以接下来压力要给到小西了。吴老师，你作为一个和我一样没有去过的人，但是你编了这本书啊，对不对？《中国奇妙游的哈尔滨篇》，你能不能根据书中的线索来给大家设计一个一日游的线路？要求是其中还得有一个隐藏玩法。
0: 还有隐藏玩法？
7: 自己的隐藏，
8: 这个交给我这个哈尔滨人来。
7: 哎呀，太好了，于老师自告奋勇的，太好了，
0: 鼓掌。
8: 对，我觉得哈尔滨的好吃的真是太多了。对小朋友来说一定要尝一尝的是马迭尔的冰棍儿。
7: 嗯，
8: 然后糖葫芦，在冰雪里边，你知道在零下二三十度吃冰棍是个什么体验吗？
7: 我只听说过说不要拿那个放在表面上的常温的冰棍儿，要拿冰柜里面的那个，因为那个好像更暖和一点儿。
8: 这个我倒不知道。对，但是整个哈尔滨就是一个巨大的冰柜。我们小的时候其实整个冬天，就是现在我们储存在冰柜里的东西其实就是放在室外就好了。它有的时候会冻过了头。对，然后还有最近几年大家很好奇也很火的像这种冻的冰梨啊。
7: 冻梨黑秋秋的那个，
8: 是的，很独特。然后再有一些热的呢，因为这么冷的天气，其实吃一些铁锅炖，另外哈尔滨有它就是坐在这种欧式的建筑里吃一餐西餐，这也是我从小的一个特别宝贵的记忆，不是很奢侈的总能吃到，但是每当重要的节日啊，家里的一些重要的纪念日，我们都会到像华梅西餐厅、像马迭尔去吃西餐。他的西餐因为有非常典型的远东和俄罗斯的风格，所以跟我们现在在上海、在北京吃到的西餐呢不大一样，味道非常浓郁，然后做法有自己的风格，也是让人无法忘怀。其中一个红菜汤啊，一定要尝一尝。
7: 好，谢谢两位。
8: 再见。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杨玉凡，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时间，闭上眼睛休息一下吧，养足精神，能量加倍。
1: 感谢各位继续在我们的音乐约会中和我在一起来听歌吧。

莫艳玲因为2003年为周迅创作歌曲《看海》进入大众视野，独立创作的《爱一点》更让自己作为歌手走红。她在专辑中收录的那些高品质作品也记录了她音乐道路的成长和经历。除了是歌手，她也为很多影视剧担任过音乐制作人兼作曲，包括电视剧《海滩》、《幸福像花儿一样》、《小欢喜》、电影《悟空传》、《非常幸运》、《恋爱先生》等等。

赵咏华是90年代华语乐坛最佳女歌手的代表之一。1988年，她发行了第一张专辑《多说一些话》，正式进入歌坛。94年，凭借歌曲《最浪漫的事》一夜成名。赵咏华的音色甜美，性格开朗，在她的歌声中总是能感觉到幸福浪漫的甜蜜。而她演唱的歌曲也贴切反映了现代都市女性在情感路上的心路历程。代表作包括《相见太晚》、《嘿》、听我这首歌，亲爱的，等等。

当遇到有人朝自己扔武器的时候，很多人会反弹回去，而尚雯婕大概会是那个面无表情更像个杀手的人。他顶多会在博客里写一句，沉默的人用音乐大声说话。尚雯婕是什么样的人呢？最后一个进入十强，一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关关难过但是关关过的人。那一路走得特别漫长，那一路更经历不少的成长。作为复旦法语专业盖章过的上海法语同传领域的前五，他始终是一个特别的存在。无论是作为歌手还是法语擅长者，

走出非洲是凯伦·布里克森创作的长篇自传体小说，他以主人公的角度讲述了在东非17年的生活经历，字里行间都透露着对于非洲大陆的热爱。其中细腻的描写让原始土地上的阳光、水、空气仿佛都触手可及。这部小说曾经被改编成同名电影《走出非洲》，并且获得1986年奥斯卡最佳影片奖。主人公的肯尼亚故居凯伦庄园也因此成为闻名遐迩的旅游景点。

0: 北京时间13: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久坐浮肿，三餐重油重腻，晨起浑身发沉的上班族，1059主播甄选这款雷允上草本茶很适合，一盒79.9元，内含20份独立茶包，性价比很高。精选赤小豆、薏米、茯苓，搭配橘皮、大枣等11味天然草本，原料严选无杂碎，科学配比调和口感，无纺布袋，干净无残渣，沸水冲泡快速出汤，茶汤澄澈温润，入口淡雅回甘，四季饮用都合适。办公室午后解腻放松，居家晨起温水冲泡，出差随身便携。老牌草本配方，口感温润不苦涩，不用频繁熬煮，忙碌间隙随手泡一杯，驱散整日疲惫，养出轻盈舒适状态，日常囤货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日常三餐家宴待客都离不开一碗好米饭，1059主播甄选这款产自武昌核心产区的稻花香大米，依托东北肥沃黑土与温润气候生长，自带清浅稻香，是家家户户常备的主食好物。大米通过武昌大米协会国家地理标志多重认证，全程溯源更安心，米粒饱满透亮，简单蒸煮后粒粒分明，口感软糯 Q 弹，入口自带淡淡米甜，无需配菜也十分可口。不管是日常白米饭、蛋炒饭，还是宴席搭配各类荤素菜肴，都适配，还原地道家常烟火味。5000克大容量包装只要89.9元，不管是上班族单人简餐、全家日常开饭、逢年过节亲友聚餐，都能端出香气十足的米饭。喜欢软糯香甜口感大米的朋友，趁活动囤上一袋，每一餐都能吃到地道武昌风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长时间待在空调房，换季泛红上妆卡粉的姐妹，1059主播甄选这款林博士补水喷雾刚刚好，团购组合含2大瓶300毫升居家装加50毫升随身便携装，整套只要79元，居家出行兼顾，复配多重养肤成分，全分子量玻尿酸深层补水锁水，搭配1克多因大米发酵绿叶与卡瓦胡椒根提取物，温和舒缓干燥和不适，各类肤质男女都能用。0.25毫米细雾喷头，水雾轻薄细腻，上脸清爽不黏腻，吸收快速，干皮喷后叠加面霜锁水，油皮可以直接收尾护肤。徐州仓库直发，全国包邮，库存有限，日常补水修护一套配齐。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日想要安稳清爽睡眠，1059主播甄选南通产韩系软凉席，兼顾颜值与舒适，适配各类居家风格，甄选细腻斜纹面料，上手丝滑亲肤，透气排汗不闷身，整夜休憩清爽自在，精致菱格纹理简约耐看，北欧现代卧室铺上氛围感拉满，面料耐洗不易起球褪色，可直接水洗，收纳折叠不占空间，打理省心，精致礼盒送亲友长辈送礼体面，产地南通直发，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质量问题客户快速处理，限时团购仅199元，自用送礼都合适，活动库存有限，趁早入手，安享整夏清凉好眠。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通勤上班、约会聚会、外出旅行，1059主播甄选为姐妹们带来新版迪奥粉饼，10克正装，香港直邮，团购价229元，自带镜子与粉扑，随身补妆很方便。浅白、自然两款色号适配不同的肤色，粉质细腻轻薄，上脸柔焦毛孔匀净肤色，打造柔和哑光奶油妆感，搭配持妆配方，日常出汗出油不易斑驳， 轻按可修饰痘印泛红，干皮做好保湿，油皮打底控油，妆面服贴不易卡粉浮粉，收纳小巧不占化妆包，喜欢干净清透长效底妆的姐妹们别错过，日常囤妆出行备一支都合适，追求精致妆效的小伙伴可以搭配粉底液使用，效果更惊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老刘，你安全帽忘拿了。
6: 哎呦，得亏你发现了，不然待会儿进不去工地又要回去拿。
5: 哎呀，我正好还有点活没干完，走，一起过去。
7: 施工人员进入交通建设工地必须规范佩戴安全防护装备，安全帽卡扣要扣紧，穿好反光背心防滑鞋，戴好防护手套，高空坠物机械碰撞等事故往往因防护疏漏酿成悲剧，安全施工从头开始。
8: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9: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喽。
10: 游泳安全最重要，公共泳池去处好，私自游泳需杜绝，大人在旁安全保。动作规范不乱跑，高处绝不把水跳。伙伴遇溺不慌张，大声呼叫拔警报，身边若有漂浮物救人要紧水中抛。

刘德华算是华人娱乐圈影视歌综合发展最成功的代表人物之一。作为歌手，他在1995年首登春晚，《忘情水》让他成为家喻户晓的流行歌手。他也是吉尼斯世界纪录中获奖最多的粤语男歌手，六次夺得劲歌金曲最受欢迎男歌手。他凭借招牌式颤音的唱腔，演唱过《男人哭吧不是罪》《我和我追逐的梦》《来生缘》诸多金曲。独特嗓音也被外界称为刘氏情歌，也是80年代无线五虎之一。电影代表作包括《无间道》等等。他积极健康进取的形象是娱乐圈公认的劳模，更是常青树。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0: to me, girl。
1: 丁娜在2007年发行专辑《离家出走》而正式出道，她的嗓音清澈干净，高音充满了爆发力，中音很迷人耐听，有独特的味道。她唱歌时收放自如，大概也是有一副铁肺的原因。她擅长演唱抒情曲，情歌一直都是她音乐里最好的特色，无论是快歌还是慢歌，她都能让人产生律动感，

风吹过的夏天，冯鑫慧作词，林俊杰作曲，是由金莎和林俊杰合唱的一首歌，收录在2005年金莎的第一张个人专辑《空气》当中。同时这首歌也作为林俊杰在2005年发行的专辑编号89757当中赠送的预购单曲出现。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据说来源于金莎跟林俊杰的一次聊天，林俊杰听到金莎讲述自己拍广告时候的一段情感邂逅，心中就有了这首歌的旋律，之后呢，就完成了今天我们听到的《被风吹过的夏天》。

莫文蔚在1993年发行首张粤语专辑 Karen 进入娱乐圈，她是演员，更是有天分的歌手，独特有辨识力的音色宛如天籁，在呈现出完美造型的同时，她的声音也为歌迷留下了深刻印象。她的聪明之处在于不按常规唱歌，所以她的发音方式让人永远都觉得很生涩，但是永远保持新鲜感，在恰当情感中用一种与众不同的咬字方式唱出她的末世韵味。多年过去，这种风格已经成为歌迷心中想到莫文蔚三个字的经典表达。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吴科元，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午休结束，精神爽，动手动脑乐课堂，同学互助手拉手，快乐成长齐步走。

我一直很喜欢郁可唯声音中的深情款款，她的轻声细语，她的不凄美不刻意，或许因为更注重歌声里的沉浸感，所以她唱的很多影视剧歌曲都恰如其分地和剧情相融合，听者动容，观者动情。从超级女声进入到大众视线，她一直活跃在歌坛，从最初习惯性的翻唱到现在戏剧中主题曲的丝丝入口，她一路走来却让人看见令人惊喜的逆生长。这首歌来自郁可唯。

0: 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1: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0: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一首祝我生日快乐让很多人记住了温岚，他擅长 R&B 曲风，有独特的唱腔，还有深厚的演唱功力，而且有很强的音乐驾驭能力。快歌更是温岚的招牌，不俗的舞蹈功力使得他动静皆宜。他拥有百变造型跟歌路，加上阳光健康的肤色还有火辣的造型，让温岚的时尚感十足。无论是深情动人的慢歌，亦或是野性动感的快歌，他都能展现出自己独特的个性和风格。

在加州迪士尼乐园，马特洪峰来源于阿尔卑斯山脉中的同名山脉。而在乐园当中，马特洪峰是一个环绕的云霄飞车，在顶部有一个小型的阁楼式结构，可以提供给登山者休憩。登山者员工都可以在这里打篮球，作为等一下攀爬的准备。而坐云霄飞车的人也必然会路过加州迪士尼乐园的马特洪峰。如果有一天你去到加州的迪士尼乐园，坐云霄飞车的时候，千万要记得看一下哦。

0: 本为您推荐。
1: 久坐浮肿，三餐重油重腻，晨起浑身发沉的上班族，1059主播甄选这款雷允上草本茶很适合，一盒79.9元，内含20份独立茶包，性价比很高。精选赤小豆、薏米、茯苓，搭配橘皮、大枣等11味天然草本，原料严选无杂碎，科学配比调和口感，无纺布袋，干净无残渣，沸水冲泡快速出汤，茶汤澄澈温润，入口淡雅回甘，四季饮用都合适。办公室午后解腻放松，居家晨起温水冲泡，出差随身便携。老牌草本配方，口感温润不苦涩，不用频繁熬煮，忙碌间隙随手泡一杯，驱散整日疲惫，养出轻盈舒适状态，日常囤货性价比很高。

0: 备，养出轻盈舒适状态，日常囤货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
1: 日常三餐家宴待客都离不开一碗好米饭，1059主播甄选这款产自武昌核心产区的稻花香大米，依托东北肥沃黑土与温润气候生长，自带清浅稻香，是家家户户常备的主食好物。大米通过武昌大米协会国家地理标志多重认证，全程溯源更安心。米粒饱满透亮，简单蒸煮后粒粒分明，口感软糯 Q 弹，入口自带淡淡米甜，无需配菜也十分可口。不管是日常白米饭、蛋炒饭，还是宴席搭配各类荤素菜肴，都适配，还原地道家常烟火味。5000克大容量包装只要89.9，不管是上班族单人简餐、全家日常开饭、逢年过节亲友聚餐，都能端出香气十足的米饭。喜欢软糯香甜口感大米的朋友，趁活动囤上一袋，每一餐都能吃到地道五常风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长时间待在空调房，换季泛红上妆卡粉的姐妹，1059主播甄选这款林博士补水喷雾刚刚好。团购组合含2大瓶300毫升居家装加50毫升随身便携装，整套只要79元，居家出行兼顾。复配多重养肤成分，全分子量玻尿酸深层补水锁水，搭配1克多因大米发酵绿叶与卡瓦胡椒根提取物，温和舒缓干燥和不适，各类肤质男女都能用。0.25毫米细雾喷头，水雾轻薄细腻，上脸清爽不黏腻，吸收快速，干皮喷后叠加面霜锁水，油皮可以直接收尾护肤。徐州仓库直发，全国包邮，库存有限，日常补水修护一套配齐。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日想要安稳清爽睡眠，1059主播甄选南通产韩系软凉席，兼顾颜值与舒适，适配各类居家风格。甄选细腻斜纹面料，上手丝滑亲肤，透气排汗不闷身，整夜休憩清爽自在。精致菱格纹理简约耐看，北欧现代卧室铺上氛围感拉满，面料耐洗不易起球褪色，可直接水洗，收纳折叠不占空间，打理省心。精致礼盒送亲友长辈送礼体面，产地南通直发，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质量问题客户快速处理，限时团购仅199元，自用送礼都合适，活动库存有限，趁早入手，安享整夏清凉好眠。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通勤上班、约会聚会、外出旅行，1059主播甄选为姐妹们带来新版迪奥粉饼，时刻正装香港直邮，团购价229元，自带镜子与粉扑，随身补妆很方便。浅白、自然两款色号适配不同的肤色，粉质细腻轻薄，上脸柔焦毛孔匀净肤色，打造柔和哑光奶油妆感。搭配持妆配方，日常出汗出油不易斑驳，轻按可修饰痘印泛红，干皮做好保湿，油皮打底控油，妆面服贴不易卡粉浮粉，收纳小巧不占化妆包。喜欢干净清透长效底妆的姐妹们别错过，日常囤妆出行备一支都合适，追求精致妆效的小伙伴可以搭配粉底液使用，效果更惊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妈妈，你看春来了。
5: 宝贝，不要急，上船之后第一件事情是什么还记得吗？
4: 当然知道，要先穿好救生衣。
5: 没错，安全乘船才能快乐游玩。我们乘坐轮船时要做好救生设备检查，登船后应该第一时间确认救生衣的存放位置，检查是否齐全完好。如果发现救生圈缺失啊，

0: 立即向船员反馈。
1: 水上突发事故中，救生设备是保命关键，任何隐患都可能延误逃生时机。
2: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3: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2: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4: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5: 提醒您，邻居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0: 暑假安全要知道。

从1987年推出第一张专辑《一场游戏，一场梦》开始，王杰依靠他独一无二的唱腔和特立独行的浪子情怀，迅速成为无数歌迷心中的偶像。无论《一场游戏，一场梦》里无法言喻的失落，《安妮》里让人热泪盈眶的真情表白，还是《英雄泪》中悲壮而坚强的男人情怀，甚至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里的疑惑，都曾让歌迷们为之心动。

加州旧金山的金门大桥可能是世界上据说啊最多人拍照的地标之一。但你知道吗？当初为了建造它，建筑师埃尔文·莫罗曾经跟美国的海军谈判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因为当年海军希望能够在桥身上涂这个黑黄的条纹，让它即便在雾中也能清晰可见。但是埃尔文说服他们漆成了深橙色，让它不止在恶劣气候下仍然非常清楚，也有了一个比较具有吸引力的外观。就除了满足功能之外，在审美度上也可以流传更久。

0: 陆先森乐队民谣乐队主唱郭贝贝2015年正式成立，10月推出了乐队首支单曲《春风十里》即征服大众，2016年首张音乐专辑是《所有的酒都不如你》，2019年参加原创音乐综艺《乐队的夏天》，曲风清新，旋律自然，气质温和，态度坚定，是他们给很多人留下的第一印象。尤其他们在舞台之外各有正直的斜杠青年身份，也为他们的音乐带来真诚温和明亮质朴的气息，恰如乐队六位成员的气质，用最简单的方式表达最深厚的情感。
1: 送你捧冬日的黄昏，当你在南半球想起我，

0: 会在北京的春夜等我。
1: 袁泉除了是成功的演员还是歌手，2007年他推出第一张个人专辑《孤独的花朵》，其中为话剧《暗恋桃花源》量身定做的单曲《暗恋》成为《孤独的花朵》中的第一首歌，也成了他个人在音乐路上非常重要的代表作。演而优则唱的袁泉曾在舞台剧《琥珀》《电影之歌》中惊艳开嗓，他的歌艺打动了当年两部戏的音乐总监姚谦和李宗盛，也为他之后的音乐之路带来更多可能。

0: 是木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徐一鸣，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是不是有点累了？看窗外，深呼吸，伸伸腰，动腿，好状态才会有好成绩。
1: 光，
2: 乌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2: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2: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2: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各位好，这里是光影在歌唱，今天要和你来聊同样相信未来的现场演唱。为什么聊

那些呀、啊、是因为我还沉浸在那三场相信未来的这个公益现场演出当中，但我也发现有很多 live 表现也是非常棒的，所以呢就整理出了一份歌单，一天又一天，一首又一首，慢慢的和你一起来听。所以呢今天开场曲目我们要来听的是常石磊，当然他也是出现在了相信未来公益演唱当中，和王菲搭档啊。今天我们听到他这首作品的 live 演唱，我们都不应该孤单。

今天的光影在歌唱，同样和你来听那些相信未来的现场演唱。我们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常石磊，我们都不应该孤单，我喜欢他的每一首歌。最近不是总流行那么一段话吗？说坐车的时候呢，请你不要坐在窗边，因为你坐在窗户边，你看着街景，慢慢的回忆就会涌上心头，变得心事重重。光影的世界里面，慈山慈海的世界里面，你的故事会遇上哪句台词？也欢迎你呢跟我说一说你最近遇到的人或事哦。

过这一首歌曲，我们都不应该孤单过后呢，看看前排留言区 Nina， 她说四年前的七夕最后一遍确认我们回不去了是吗？你说是的，从那以后你是你，我是我，再也不是我们了。四年过去，一切旧事都已经云淡风轻，但还是会想在今天想起那个有一些失望的雨夜，我现在还是一个人，偶尔孤单。别再让孤单这两个字驻扎在你的心里了。我是觉得常石磊很神奇啊，这样的歌唱着唱着，你真的觉得自己就不孤单了。再来听听看风铃，风铃说想要抱紧你。家里说听这首歌啊，让我想起了小时候在外婆家的日子，好怀念啊，那个时候的我不孤单也不怕孤单。你的故事会遇上哪句台词呢？我在我们的台词库当中搜罗到了这部影片《小偷家族》，他说比血缘更重要的羁绊是爱。这真是一部有爱的影片，讲的是一个大家庭的故事，看起来很孤单孤立的六个人，他们同住在一个屋檐下，日常开销呢全部靠奶奶的养老金来获得一些生活的用品。其实这六个人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因为各自内心当中的隐忍，在小城镇的一角呢惺惺相惜着。家庭的温暖，互相扶持的感动，在破碎当中，他们每一个人都找到了希望。推荐给你看《小偷家族》，如果此时此刻你心里还有一些孤单。而这部影片呢，同样也得到了戛纳电影节的背书，它荣获了第71届戛纳电影节的金棕榈大奖。除了导演释之玉和电影本身的叙述功底之外，我觉得有很大一部分呢，这个影片的音乐是功臣。在平淡的叙述当中，音乐人细野晴臣的音乐呢，好像细细密密的线一样，把一段又一段的情节串联起来，所以在不经意的时候，你就会突然被影片中的音乐给撩拨一下。小偷家族的音乐人细野晴臣呢，也来到了戛纳电影节。他曾经说，电影的精神不应当和电影的音乐互相干扰。他说，我在做这部影片的时候，回声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和电影的情节相映成趣。是的，我们没有听错，是回声而不是旋律。如果你再看这部影片，你会发现他用了很多方式来表现空气的震动。说起来有一些抽象，对不对？去感受它音符的延长，还有音符的反复，以及吉他当中尼龙弦的处理，还有曼陀林的颤音等等等等。它也在电影当中留白了，和配乐呢是互相成就的。所以这部影片如果是二刷三刷的话，其实音乐也是值得关注的一个部分。接下来要和你听到这首歌啊，这是来自于小偷家族的普通话的推广曲，由李健送上。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欣赏世界名画。大家看这幅梵高名画《夕阳下的播种者》，画中人顶着火炉一般的大太阳，农人在收割的季节里辛勤播撒种子。这是油画《夯歌》，农家姑娘边唱着夯歌边打夯。这幅呢是唐代名画

0: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劳动就是最美的画卷。
1: 光，
2: 乌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2: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2: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2: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有时候你会发现听一些这种经典怀旧金曲的话呢，会引起极度舒适的光影在歌唱。问候各位，我是杨洋。刚才呢，我放给你听的这首歌，这是李健在歌手舞台演唱的 Love is Over。 今天呢，继续和你来聊那些相信未来的现场演唱。声音应该都是暖暖的吧，从常石磊到李健同样的抚慰人心。而在光影的世界，你的故事会遇上哪句台词，也欢迎各位给我留言。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

0: 来看一下前排留言区，小一他说，我也不知道我一个20多岁的人听这首歌会什么这么有感触啊，特别喜欢抒情王子李健。然后上雨说呢，八月照相馆李健唱的也很好听，我喜欢他的声音。奇怪的小胖他说，我去过李健的演唱会，李健呢在演唱会上说，谢谢我的听友们，谢谢在场的朋友，谢谢你们给我的厚爱，我全权接纳了。你们去一个很远的城市看了一场音乐会，虽然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Love is Over， 但是我知道有很多情感是没有结束的，这首歌要送给所有的朋友。
1: 台词小记，影片《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人生就是不断的放下，然而痛心的是，我还没来得及与他们好好的告别。

0: 京时间15: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久坐浮肿，三餐重油重腻，晨起浑身发沉的上班族，1059主播甄选这款雷允上草本茶很适合，一盒79.9元，内含20份独立茶包，性价比很高。精选赤小豆、薏米、茯苓，搭配橘皮、大枣等11味天然草本，原料严选无杂碎，科学配比调和口感，无纺布袋，干净无残渣，沸水冲泡快速出汤，茶汤澄澈温润，入口淡雅回甘，四季饮用都合适。办公室午后解腻放松，居家晨起温水冲泡，出差随身便携。老牌草本配方，口感温润不苦涩。

0: 不用频繁熬煮，忙碌间隙随手泡一杯，驱散整日疲惫，养出轻盈舒适状态，日常囤货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日常三餐家宴待客都离不开一碗毫米饭，1059主播甄选这款产自武昌核心产区的稻花香大米，依托东北肥沃黑土与温润气候生长，自带清浅稻香，是家家户户常备的主食好物。大米通过武昌大米协会国家地理标志多重认证，全程溯源更安心。米粒饱满透亮，简单蒸煮后粒粒分明，口感软糯 Q 弹，入口自带淡淡米甜，无需配菜也十分可口。不管是日常白米饭、蛋炒饭，还是宴席搭配各类荤素菜肴，都适配，还原地道家常烟火味。5000克大容量包装只要89.9，不管是上班族单人简餐、全家日常开饭、逢年过节亲友聚餐，都能端出香气十足的米饭。喜欢软糯香甜口感大米的朋友，趁活动囤上一袋，每一餐都能吃到地道武昌风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长时间待在空调房，换季泛红上妆卡粉的姐妹，1059主播甄选这款林博士补水喷雾刚刚好。团购组合含2大瓶300毫升居家装，加50毫升随身便携装，整套只要79元，居家出行兼顾。复配多重养肤成分，全分子量玻尿酸深层补水锁水，搭配1克多因大米发酵绿叶与卡瓦胡椒根提取物，温和舒缓干燥和不适，各类肤质男女都能用。0.25毫米细雾喷头，水雾轻薄细腻，上脸清爽不黏腻，吸收快速，干皮喷后叠加面霜锁水，油皮可以直接收尾护肤。徐州仓库直发，全国包邮，库存有限，日常补水修护一套配齐。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日想要安稳清爽睡眠，1059主播甄选南通产韩系软凉席，兼顾颜值与舒适，适配各类居家风格。甄选细腻斜纹面料，上手丝滑亲肤，透气排汗不闷身，整夜休憩清爽自在。精致菱格纹理简约耐看，北欧现代卧室铺上氛围感拉满，面料耐洗不易起球褪色，可直接水洗，收纳折叠不占空间，打理省心。精致礼盒送亲友长辈送礼体面，产地南通直发，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质量问题客户快速处理，限时团购仅199元，自用送礼都合适，活动库存有限，趁早入手，安享整夏清凉好眠。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通勤上班、约会聚会、外出旅行，1059主播甄选为姐妹们带来新版迪奥粉饼，时刻正装，香港直邮，团购价229元，自带镜子与粉扑，随身补妆很方便。浅白自然两款色号适配不同的肤色，粉质细腻轻薄，上脸柔焦毛孔匀净肤色，打造柔和哑光奶油妆感，搭配持妆配方，日常出汗出油不易斑驳，轻按可修饰痘印泛红，干皮做好保湿，油皮打底控油，妆面服贴不易卡粉浮粉，收纳小巧不占化妆包，喜欢干净清透长效底妆的姐妹们别错过，日常囤妆出行备一支都合适，追求精致妆效的小伙伴可以搭配粉底液使用，效果更惊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光，
5: 乌云背后就是光。
4: 影，
5: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置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0: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少宇他说李健的八月照相馆非常好听，也喜欢他的声音，所以呢在台词库当中我就搜罗到这一部影片八月照相馆。他是怎么说的，他说我明白爱情的感觉会褪色如老照片，但是你却会长留我心，永远美丽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今天的片单我们来说一说这一部八月照相馆，其实挺有名的啊，就说这个男主人公呢为女主人公拍下了美丽的照片，但是这个女主人公呢曾经是因为好久没有见到他，然后呢就去砸他的那个照相馆的那个橱窗，然后这两个人有很多浪漫的桥段啊，在电影当中呈现，曾经在雨中一起撑雨伞漫步，可是呢两个人又就是不表白。八月照相馆一部老影片，很少有人知道它还有一个片名叫做八月的圣诞节，光是听这个名字的话你就觉得有一些隐隐作痛，或者说有一些伤感吧，八月哪里来的圣诞节啊，对不对？所以这个影片到底想说什么，透过名字我想你应该也可以感受到。接下来呢还是听歌时间，但是呢这首歌并不是来自八月照相馆哦，这首歌是来自影片触不到的恋人。嗯，很多人都在问这部美国版的触不到的恋人片尾曲是什么，就是这首 This Never Happened Before。

0: 今天就是和你来聊那些有的没的。今天呢，还是来听听看《相信未来》的现场演唱，因为我会发现有很多音乐人留下了不错的音乐现场，有的是情绪，有的是气氛，当然更多的是唱功。那接下来要和你听到这首歌，是蔡健雅演唱的哦，汪峰这首歌《当我想你的时候》，我们来听听看。
1: 那一夜，我们不在夕阳下。

0: 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0: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0: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0: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同样相信未来的现场演唱，今天这份歌单呢依然都是 live 的现场表现。比如说刚才我们听到了蔡健雅《当我想你的时候》，前排留言区我们来看3166，他说想你的时候呢就会去翻翻我们的聊天记录，不会是想你的时候你在闹海吧。他说从嘴角微微上扬到最后怅然若失发呆一阵。五米打卡，他说想念呐、比心动更深刻。在台词库当中，我也是搜罗到了这句话，请记得我，来自于影片《寻梦环游记》。

0: 其实在影片《寻梦环游记》当中呢，有太多太多鸡汤类的台词，当然是可以抚慰你的心的。比如说，当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记得你，你也将从这里彻底消失。每个人都不是孤岛，与爱自己和自己爱的人互相关爱和铭记，赋予人生以温度和生命力。请你相信，念念不忘，必有回响。那些想念你的人，一定会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与你重逢。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台词先生，看他在《寻梦环游记》当中会有哪些感受。
1: 台词小记，影片《寻梦环游记》。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点，遗忘才是。

请记住我，别忘了来锁定收听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还剩下一点点时间放给你听这首歌，这首歌名字叫做《九月底》。

在《前任三再见前任》这部剧情当中呢，余文文唱了一首《体面》，后来呢这首歌曲呢也是他自己在拍摄这部电影的时候有感而发特别创作的。这部电影呢其实就是告诉各位说，你要么就勇敢一点去爱好了，要么就潇洒一点放手。所以说我记得这部剧情当时在上映的时候呢，朋友圈很多人都在讲很好看，歌很好听。不过话说回来，看到这个主演的卡斯的时候呢，我还是毅然的放弃了去大荧幕当中来看这部电影的冲动，包括现在在网络当中的线上都从来没有点击过。所以说你看每个人对于一部作品啊，同样的一些判断比较主观。我个人的观点呢，其实也非常简单，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孙俊逸，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放学铃声要响啦，收拾好书包，检查文具，不管今天是开心还是有小烦恼，都先给自己一个微笑吧。
1: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2: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2: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2: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在古币藏家段中谦先生和很多藏友一起撰写的《古币的收藏故事》一书当中啊，收录了古币藏家杨永仁撰写的三则小故事，叫做巧遇 T 币当时。故事中的我说的就是杨永仁先生，有请武宗亮继续为您讲述。
1: 搞收藏的人大多希望能得到一些珍贵的、稀有的、特殊的品种，即所谓珍稀特。当然了，珍稀特是少之又少，可遇不可求，这是谁都知道的。然而有时候，一个踏破铁鞋无觅处的宝贝，不经意间又会像天上掉馅饼一样掉到你的头上。我的那枚T 币当时就是这么得到的。那是在1982年前后，北京龙潭湖南岸发起一个旧货市场，一时非常热闹。我是市场的常客，几乎每天都要到各摊位转转，买点钱币。有一天，我正在一个摊位前看，忽然有人从后边拽我的胳膊，回头一看，一个小伙子，他手里拿着一把钱币，一边拽我一边说：“哎，我这有点钱币，你要不要？”我一听，那我看看吧。我们俩走到一边，我接过他手里的钱币，看看大概有20-30枚，挨个的挑选，挑了其中几枚，按当时的价，几毛钱一个买下来了。其中就有这么一枚 T 币当时。那个时候我收藏钱币的时间不长，这枚钱我没见过，对它也不是十分了解。这枚钱灰黑色，像是铅的，大小和一般纽扣差不多，正面上是一个国民党徽，背面中间的文字是 T 币当时，上下还有几个小字，因为有点脏，看不太清楚。我赶忙拿去找一起逛市场的老钱友请教，没想到老钱友见了，马上跟我说让我把这枚钱币转让给他。那时我也在搞收藏，刚得到的一个新品种，我自然不会转让。回去后我开始到处查找资料，想弄清楚这枚钱币的来龙去脉，但大多没有什么详细的介绍。后来在《中国钱币》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介绍的还算详细。此前是贵州省1931年制造，当时贵州省交通闭塞，经济落后，一度市场辅币严重短缺。省政府向中央报告，想用贵州出产较多的 T 来做币材，自己制造一批辅币以供市场使用。待得到中央政府的批准后，就用贵州兵工厂的冲床开始冲制，经过了2年，共冲制了50万枚。1933年起发行，当时规定大洋一元兑换 T 币400枚。此前面值是当时，也就是说当制钱实文使用。当时内地所用铜板许多也是当时文的，币面标志大多也是当时或当制钱实文等等，但也有个别的直接注明了与银元比价，比如说每100枚换银元1元。这说明当时法定的兑换比价是大洋一元兑换当时铜元100枚，但实际上民间市场并不接受这个比例关系。我为此调查过许多老人，结果几乎是异口同声的回答：1块钱换46吊，那就是说当时市场上实际交易的兑换关系是大洋一元兑换460文，即折换当时铜元460枚。 贵州省当局倒是承认现实，直接规定大洋一元兑换当时钱币400枚，这比例和内地实际市场币值相差不多，或者说基本相同。此币共制造了50万枚，按400枚折1块银元计算，共折合银元仅1250元。如果每个人现兑换1块钱的话，只够1250人兑换，可以说数量实在很少。再加上此币色泽灰黑、暗淡、图案简单、制造粗糙，不被人看重。60、70年来，此币大多被毁弃、丢落而不知所踪。时至今日，当人们发现它的价值时，再找此币则如凤毛麟角，一枚难求。以锑做材质的货币，据说德国古代造过一种，然而仅传说而已，从未见过实物。现在世界上实物存在的唯一一种用锑做的货币，只有中国贵州省制造的这枚锑币当时。如今它已成为世界上著名的珍稀货币之一。美国出版的《世界硬币》一书特别标明此币为 rare 级，也就是说珍贵的、稀有的。在国际拍卖会上，其价格早已超过了10000元人民币。我得到此币纯属巧逢机遇，真是值得庆幸。时隔20多年过去了，现在早已时过境迁，真品几乎绝迹，假币充斥市场，全民的文物价值观大幅度提升，像这样天上掉馅饼的事已成为天方夜谭，恐怕再也不会有了。
0: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宋元通宝也是宋代的第一种铸钱，铸于啊宋太祖建隆元年，也就是公元960年。钱是沿袭周元通宝成规，为小平钱，钱文顺读是国号加宝文的国号钱。后来宋太祖传位于弟弟太宗赵光义即位，于太平兴国年间，也就是公元976年到公元983年，铸太平通宝钱，钱是跟这个宋元通宝是一样的。当时啊

0: 就收录了古币藏家卢谦撰写的一篇介绍文章，提到了宋元通宝的上条跟下条。文中的我说的就是卢谦先生，让我们有请武松亮继续为您讲述。
1: 宋代钱币遗留下来的很多，甚至超过明代币、清代币，宋钱量大，版别也多，这就为我们寻觅好的稀有品种提供了一个很大的机会。宋钱制作规整精美，钱文大多是大书法家所书，其中也有不少为帝王所书，很值得收藏。日本、美国等博物馆都藏有大量宋钱，我就有两枚是宋元通宝的双条与下条钱。宋元通宝是宋太祖赵匡胤在位初年铸造行用的开国开朝钱币，形制仿唐开元通宝，后三字与开元通宝后三字相近，宋字是国号，钱文隶书体。宋元通宝存世还是不少的，币背面有光面和星纹、月纹，有双星的，还有星纹同时带有月纹的。以铁母钱、圆字右挑钱为珍稀，背有双星或有星纹并带有月纹者更为珍稀。铁母是铜制母钱，自是珍贵。圆字右挑是指圆字第二笔向右挑，笔成右挑圆。因为宋元通宝币左挑多成左挑圆，连铁母都是左挑圆，而我这枚币是左右挑成双挑圆，行内人称为双挑。因为唐开元通宝有双挑之说，故把这种叫法移植过来。我这枚币直径 2.4 厘米，重 3.5 克，红斑绿锈，有层次，有过渡，包浆也自然。经报国寺古董市场几位资深钱友传看，确认是真品无疑。关键是看圆字第二笔，用30倍放大镜反复观察，圆字第二横成双条，既不是流铜，也不是后补上去的。要是流铜，往往成点状或片状，必有连缀之感，而这一笔成一上条，不偏不倚，正好挑在第二笔的末端，形成双挑圆，太难得了。这一笔也不是后补上去的，写汉字讲究有气势，气运贯通，一气呵成。如果平白添上一笔，那看起来别扭不舒服，也不自然，有经验的人能看出哪一笔是后添的。另一方面，从铜制上看，如果是后补上一笔，与圆币铜制是不一样的，包浆也不同，所以这样来看，双挑宋元既不是流铜，又不是人为添上去的一笔，应是自然铸出的一种版别。像此种双挑宋元，以前各种钱币书均未见过。纵观中国全家关于宋钱各种铸术，均未提及此种钱币，由此可见此币的稀少程度。再说我的另一枚下挑宋元，直径 2.55 厘米，重 4.2 克，铸造美观正规，一看就知道出于公炉所造，青铜制，泛点紫，又有点偏黄绿锈，黑漆古背上有朱砂斑点，典型的北宋币色。您就是一个新手也能一眼看出这是一枚老古币。关键是圆字第二笔末端是向下挑成下挑圆，因为有上挑叫法叫下挑顺嘴儿，实应当叫下勾，宋元下勾这叫起来太难听了，还是叫下挑好。当用30倍的放大镜仔细观看，发现钱文元的下挑不是流铜所制，也不像后天补上的，这个下挑很自然，像一个顿笔停下，然后回锋收笔，流铜不会流得这么圆润， 而且下

0: 条这一点儿与左上条那一笔极像，大有一气呵成之势，一定有一种连贯性在里边。如果说是后补的，两端同质则是不同的，接茬处也会有缝隙，粘得再好，焊得再结实，也能看得出来。另外还可以观察这一笔边上的底子，因为要粘要焊，一定把底子处理干净，否则又是锈又是土又包浆，高低不平，粘也粘不住，也没法焊。可底子太干净就更不对了，那说明动过手，又有接口，一看就明白是故意伪做的。所以呀，既然是自然注出，或者说前壁文书写的时候就这么写的，此壁就是原生态了。下挑宋元与双挑宋元一样，也属朱普未见，为初次披露的品种。上述两种壁，我不敢绝对的讲人家手中就没有，可能人家是深藏不露，也不敢绝对的讲所有的钱币都没注录，可能是有书注录而我没见到该书。但有一点可以说，这两种宋元通宝很少，本人才疏学浅，所见不多，难免贻笑大方，请多包涵，愿与诸全家藏友讨论交流。
1: 开国改元是国之大事，古代以来啊，铸行宣传纪念性质的钱币已成惯例。这种钱币啊，不单是投放市场流通的小瓶钱，而是小瓶折三、折五、折十等规格并行。金银铜等币材啊同铸啊，这里说的金啊可不是真的纯金啊，六金。当然贵金属钱币精美的大钱，铸量小价值高，还是集中在达官显贵手中，国破家亡则成为了敌国呀还掳掠的主要对象，也是这类钱币啊往往埋没无闻的一个原因，更是近年啊相继出现在北方钱币市场的原因。得了，说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京时间16: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久坐浮肿，三餐重油重腻，晨起浑身发沉的上班族，1059主播甄选这款雷允上草本茶很适合，一盒79.9元，内含20份独立茶包，性价比很高。精选赤小豆、薏米、茯苓，搭配橘皮、大枣等11味天然草本，原料严选无杂碎，科学配比调和口感，无纺布袋，干净无残渣，沸水冲泡快速出汤，茶汤澄澈温润，入口淡雅回甘，四季饮用都合适。办公室午后解腻放松，居家晨起温水冲泡，出差随身便携。老牌草本配方，口感温润不苦涩，不用频繁熬煮，忙碌间隙随手泡一杯，驱散整日疲惫，养出轻盈舒适状态，日常囤货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日常三餐家宴待客都离不开一碗好米饭，1059主播甄选这款产自武昌核心产区的稻花香大米，依托东北肥沃黑土与温润气候生长，自带清浅稻香，是家家户户常备的主食好物。大米通过武昌大米协会国家地理标志多重认证，全程溯源更安心，米粒饱满透亮，简单蒸煮后粒粒分明，口感软糯 Q 弹，入口自带淡

0: 还原地道家常烟火味。 5000克大容量包装只要89.9，不管是上班族单人简餐，全家日常开饭，逢年过节亲友聚餐，都能端出香气十足的米饭。喜欢软糯香甜口感大米的朋友，趁活动囤上一袋，每一餐都能吃到地道五常风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长时间待在空调房，换季泛红上妆卡粉的姐妹， 1059主播甄选这款林博士补水喷雾刚刚好。 团购组合含2大瓶300毫升 居家装， 加50毫升 随身便携装， 整套只要79元， 居家出行兼顾。 复配多重养肤成分， 全分子量玻尿酸， 深层补水锁水， 搭配伊克多因大米发酵绿叶与卡瓦胡椒根提取物， 温和舒缓干燥和不适，各类肤质男女都能用。 0.25毫米细雾喷头， 水雾轻薄细腻，上脸清爽不黏腻，吸收快速。干皮喷后叠加面霜锁水，油皮可以直接收尾护肤。徐州仓库直发全国包邮，库存有限，日常补水修护一套配齐。 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夏日想要安稳清爽睡眠，
0: 1059主播甄选南通产韩系软凉席，兼顾颜值与舒适，适配各类居家风格。甄选细腻斜纹面料，上手丝滑亲肤，透气排汗不闷身，整夜休憩清爽自在。 精致菱格纹理简约耐看，北欧现代卧室铺上氛围感拉满，面料耐洗不易起球褪色，可直接水洗，收纳折叠不占空间，打理省心。精致礼盒送亲友长辈送礼体面，产地南通直发，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质量问题客户快速处理。限时团购仅199元，自用送礼都合适。活动库存有限，趁早入手，安享整夏清凉好眠。 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通勤上班、约会聚会、外出旅行，
1: 1059主播甄选为姐妹们带来新版迪奥粉饼，时刻正装香港直邮，团购价229元， 自带镜子与粉扑，随身补妆很方便。 浅白自然两款色号适配不同的肤色，粉质细腻轻薄，上脸柔焦毛孔匀净肤色，打造柔和哑光奶油妆感，搭配持妆配方，日常出汗出油不易斑驳，轻按可修饰痘印泛红。干皮做好保湿，油皮打底控油，妆面服帖不易卡粉浮粉，收纳小巧不占化妆包。 喜欢干净清透长效底妆的姐妹们别错过，日常囤妆出行备一支都合适。追求精致妆效的小伙伴可以搭配粉底液使用，效果更惊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挑挑吧。
3: 这么不平啊，有圆点点，还有横条跳。哦，这个呀叫盲道。
4: 盲道，难怪了，共享单车停在上面，小汽车也停在上面。
5: 来来来，叫花心，这叫花心，走路笑笑嘻。
3: 那边还有摆摊卖东西的，嗯，
4: 是比一般道路要忙多了。
3: 宝贝儿，
6: 不是忙碌的忙，是盲人的忙，这是给盲人走的道路。
7: 那就奇怪了，这么多人挡了盲道，盲人又看不见，怎么能放心走呢？
6: 莫让盲人的道路成为盲碌的道路，盲道要帮忙，请保持盲道通畅。

黄凯芹是以男中低音而闻名于香港乐坛的，但他被人误解的最重要就是他的音域。其实黄凯芹是一个在低音、中音、高音都游刃有余的超级实力派，然而因为他的音乐本身大多表现的只是低音而已。

0: 当自己为实现存在意义而努力的时候，幸运的巧合就会自然出现的。有些人管这个叫顺其自然，希望你能努力又幸运的顺其自然吧。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1: 从六号山

人的一切努力，无论在哪个方面，无论面对什么样的不幸和幻灭，都是为了能够再和世界有所接触。甚至在很多人内心深处的忧郁里，是如此渴望着爱，也会只因为自晚风中看见一座山丘而感到如此陶然的。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李哲旭，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放学路上，宜昌音乐生活广播伴您归家，切换心情，让音乐带走一天的疲惫。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2: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4: 我给你自由。
2: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这是袁娅维在2016年的时候为一部青春爱情剧《老师晚上好》配唱的主题曲《长腿叔叔》，以当代高中生的日常生活为剧情发展基础，开展了一段青春懵懂爱情的故事。女一号是关晓彤啊，那个时候的她呢，还是那种有点娃娃脸的样子。男一号呢也是蛮帅的，曾经一部很有名的爱情剧《巴黎恋人》当中的男主角，让无数80后小阿姨爱慕的颜值在线的大叔，现在看看他的照片仍然觉得非常帅。我是夏文静，继续陪伴到各位，来听下一首歌，来自王若琳《有你的快乐》。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蔡健雅的 Beautiful Love，这是电视剧《白跑之恋》的片头曲，后来又误打误撞成为了热门的相亲电视节目《非诚勿扰》的插曲，在华纳唱片07年发行。这一年也算是蔡健雅的事业上升时期，从前面的环球唱片转型到这个阶段的华纳时代，她的歌路其实也做了一些相应的改变，不像是第一张专辑一样那么小众有个性。02年她开始加入一些主流的旋律进来，当然你说要蔡健雅完全妥协商业，那是不太可能的事情，所以无论是哪个阶段，你会发现他都是保持了他的音乐态度和调性，只是说大方向上他还是做了一点点的妥协和微调。

0: 依山傍水，书香满园，这里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江南江北两大校区，1700余亩现代化校园，国家级实训基地，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助你练就一技之长，专升本渠道畅通，校园生活多彩，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开启你的精彩大学路。
1: 这是款式的衣服啊，已经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2: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3: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2: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4: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2: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5: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2: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6: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2: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7: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8: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9: 富海翻黑岸，
8: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吴青峰的 Everybody Went Home。 其实你去听这首歌，你会感觉到吴青峰

牌主打歌正在直播当中。下一首歌接下来听到的是 Liam Marlin 的 Sitting Down Here， 这首歌你一定听过他的另外一个版本，就是林忆莲的那首我坐在这里。他的这个版本呢就是翻唱自这一首歌。 Liam Marlin 呢是挪威的一个女歌手，98年出道，这首歌呢就是他第一张专辑 Playing My Game 当中的一首，随后他也在接下来的格莱美当中夺下四个大奖，成为年度最受关注的一位新人女歌手。后来林忆莲00年的时候翻唱了这首歌，又在国内传唱开来。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林俊杰《伟大的渺小》。聊到这首歌，他说每个看似微不足道的过程都是成就伟大的重要因子，而这一些养分呢，就造就了这张以真实为主题的概念专辑。同时他也希望借这个专辑可以找回自己的初心，就这当年也是花了2年的时间去沉淀和思考，当作品积累到一定数量之后才筛选出这些作品。另外他还邀请了小韩、方文山、易家扬、姚若龙这一些一线的作词人操刀。在2017年，他拿了一个亚洲影响力大典上的亚洲影响力最佳专辑奖，这首歌就是作为专辑的同名主打。

0: 京时间17: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久坐浮肿，三餐重油重腻，晨起浑身发沉的上班族，1059主播甄选这款雷允上草本茶很适合，一盒79.9元，内含20份独立茶包，性价比很高。精选赤小豆、薏米、茯苓，搭配橘皮、大枣等11味天然草本，原料严选无杂碎，科学配比调和口感，无纺布袋，干净无残渣，沸水冲泡快速出汤，茶汤澄澈温润，入口淡雅回甘，四季饮用都合适。办公室午后解腻放松，居家晨起温水冲泡，出差随身便携。老牌草本配方，口感温润不苦涩，不用频繁熬煮，忙碌间隙随手泡一杯，驱散整日疲惫，养出轻盈舒适状态，日常囤货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日常三餐家宴待客都离不开一碗好米饭，1059主播甄选这款产自武昌核心产区的稻花香大米，依托东北肥沃黑土与温润气候生长，自带清浅稻香，是家家户户常备的主食好物。大米通过武昌大米协会国家地理标志多重认证，全程溯源更安心，米粒饱满透亮，简单蒸煮后粒粒分明，口感软糯 Q 弹，入口自带淡淡米甜，无需配菜也十分可口。不管是日常白米饭、蛋炒饭，还是宴席搭配各类荤素菜肴，都适配，还原地道家常烟火味。5000克大容量包装只要89.9元，不管是上班族单人简餐、全家日常开饭、逢年过节亲友聚餐，都能端出香气十足的米饭。喜欢软糯香甜口感大米的朋友，趁活动囤上一袋，每一餐都能吃到地道武昌风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长时间待在空调房，换季泛红上妆卡粉的姐妹，

0: 1059主播甄选这款林博士补水喷雾刚刚好，团购组合含两大瓶300毫升居家装加50毫升随身便携装，整套只要79元，居家出行兼顾，复配多重养肤成分，全分子量玻尿酸深层补水锁水，搭配伊克多因大米发酵绿叶与卡瓦胡椒根提取物，温和舒缓干燥和不适，各类肤质男女都能用。0.25毫米细雾喷头，水雾轻薄细腻，上脸清爽不黏腻，吸收快速，干皮喷后叠加面霜锁水，油皮可以直接收尾护肤。徐州仓库直发，全国包邮，库存有限，日常补水修护一套配齐。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日想要安稳清爽睡眠，1059主播甄选南通产韩系软凉席，兼顾颜值与舒适，适配各类居家风格，甄选细腻斜纹面料，上手丝滑亲肤，透气排汗不闷身，整夜休憩清爽自在，精致菱格纹理简约耐看，北欧现代卧室铺上氛围感拉满，面料耐洗不易起球褪色，可直接水洗，收纳折叠不占空间，打理省心，精致礼盒送亲友长辈送礼体面，产地南通直发，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质量问题客户快速处理，限时团购仅199元，自用送礼都合适，活动库存有限，趁早入手，安享整夏清凉好眠。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通勤上班、约会聚会、外出旅行，1059主播甄选为姐妹们带来新版迪奥粉饼，时刻正装，香港直邮，团购价229元，自带镜子与粉扑，随身补妆很方便。浅白、自然两款色号适配不同的肤色，粉质细腻轻薄，上脸柔焦毛孔匀净肤色，打造柔和哑光奶油妆感，搭配持妆配方，日常出汗出油不易斑驳，轻按可修饰痘印泛红，干皮做好保湿，油皮打底控油，妆面服贴不易卡粉浮粉，收纳小巧不占化妆包，喜欢干净清透长效底妆的姐妹们别错过，日常囤妆出行备一支都合适，追求精致妆效的小伙伴可以搭配粉底液使用，效果更惊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5: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4: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6: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哎，大家有没有发现有这样的一些时刻啊？比如说早晚高峰，哎，这车呀像蜗牛一样堵在路上啊，缓慢爬行，时间滴答滴答，就感觉像是被按了这个慢放键一样，而终点还是远在天边。这个时候啊，心里头就不由自主的烦躁起来。再或者说，你说这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加班的你面对着紧迫的截止日期，哎呦，心里那个急呀，仿佛有千百只蚂蚁在爬，连带着兴趣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哎，工作效率呢也是大打折扣。这时候别急啊，那今天就给您安利一款心灵小确幸，一款专为工作狂人、学霸小伙伴量身定制的稳心粥。哎。那来来，跟着我，咱们一起动手做一做这颗又健康又美味的饮品吧，保证你喝完之后心情美美哒，效率也是蹭蹭往上涨。
7: 准备的食材有桂圆、百合、银耳、两片玄参、带心的莲子、一小杯大米。
6: 好嘞，咱们来做一点这个养颜又养心的美味啊。首先咱们先把银耳、莲子、百合温柔的放入水里，让它们

0: 泡一个舒舒服服的澡啊，接着呢咱们往锅里倒上那个清澈甘甜的生命之水，然后再把那个已经泡的软糯可口的大米和泡澡结束的食材们一一倒入锅里，准备开始一场味觉和营养的盛宴。哎，这时候别忘了啊，还得再加上两片散发着淡淡清香的这个全身和几颗圆滚滚晶莹剔透的这个桂圆，不仅是外表诱人，更是提气养神的绝佳选择。这些宝妹们聚在一起简直就是天然的营养宝库。然后呢，咱们开大火，让锅里的水啊充分融合交织在一起，直到水咕噜咕噜的沸腾起来。这时候记得把火苗调小一点，让他们慢慢炖慢慢熬，熬上个20分钟之后，这锅香气四溢色泽诱人的稳心养神美容健康水就大功告成了。喝上一口，奶滋味简直是从舌尖一直甜到心窝里，让人忍不住闭上眼睛细细回味。喝完之后呢，整个人都感觉神清气爽，精神焕发，仿佛所有的疲惫和烦恼都随着这一碗汤水哎烟消云散了。喝上这个稳心水啊，就感觉像是春风拂过湖面，心头的烦躁和不安都悄悄地散去了，留下的呢只有宁静和平和，简直就是心灵的温柔抚慰师啊。所以说这个稳心水简直就是咱们现代人对抗快节奏生活压力的一个良药啊，一个不可缺少的法宝。那忙碌之余，不妨给自己来上这么一碗，让身心都得到一次小小的休假，重新找回那份平衡和美好，你说是不是超级赞呢？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1: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2: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2: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4: 我给你自由。
2: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下一首歌来听 Twins 风筝与风，这是他02年也是他们的一张 Happy Together 的新歌精选集当中的一首。这一年呢也是他们组合爆发的一年，一共发了三张专辑，每一张都大受欢迎，并且也收获了他们人生当中的不少大奖。也从这一年开始， Twins 的歌似乎成为了一种时代流行的标签，在这个年代的年轻人都是手持一张他们的 CD， 偶尔也会有人听他们的歌听到痴迷吧。至少我曾经就主动买过他们的专辑，当时只因为想学会那一首下一站天后，这种为了唱好一首歌会花一周时间去单曲循环的经历，我想上班族实在是难实现了吧。

0: 一直在滴答的水龙头，从不关机的电脑，到处乱扔的塑料袋儿，
1: 倒掉吧，我不吃了。
0: 不被善待的粮食，无节制撕扯下的卫生纸，我们的身边还有多少不经意的瞬间在被浪费？
2: 珍惜有限资源，从杜绝过度消费开始。
3: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4: 富海翻黑浪
3: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
2: 什么是好的感情？爱情这个东西是可遇不可求，而婚姻这个东西呢，也许是我们人生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所以他把婚姻称之为陪伴。当你面对你的那一位，你可以毫不掩饰地活成你最真实的样子，这就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而如果他也同样愿意接纳你所有的坏脾气，那这个人记得深爱及珍惜。我是夏文静，来听林凡《痛痒》。

才主打歌正在直播当中。下一首歌要听到辛晓琪的《承认》，这首歌是98年的作品，22年前的歌。当时李宗盛大哥也是喜欢着力打造女人心事为主题的作品，也为辛晓琪打造了一张叫做《每个女人》的专辑。而这首歌当时很火，是因为歌词非常的应景，后来被选为一部热播情感电视剧《太阳花》的主题曲。并且这个专辑当年的混音是他们远赴德国录制，在98年来讲这个操作还是挺少的，基本上都是国内制作人自己消化吧。大哥当年也是煞费苦心。来听这首《承认》。

0: 我是木之声语言艺术团严云琛，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晚饭时间是家的味道，帮忙摆摆碗筷，和爸爸妈妈说说心里话，感恩会让饭菜更香甜。
1: 亲，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2: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3: 来来来，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1: 呀，终于找到我的啦。
2: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1: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2: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4: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

以前会觉得相遇是一种缘分，所以不管对谁都会有一点懒得打理的那种状态，希望时间可以帮我选择那些合适的关系。但是我现在更加觉得，相遇和被爱，这都是一种幸运。每个人都有自己门前的雪，有人能够常常顺道过来看看你过得好吗，真的是一件特别温暖，需要被感恩，同时也很值得被铭记的事情。

我想伍思凯被誉为爱的歌手的原因有一个简单的因素，就是他的歌曲很多歌名里都带有爱这个词，例如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爱与愁，最爱是你，我最爱的朋友，爱的过火，爱的最高点等等等等。伍思凯的歌曲曲调和意境都很有标签性。

说起创作才子林宇中，是不是一下把你拉回了记忆当中呢？05年出道的林宇中，他来自于马来西亚，有着不俗的唱功和超凡的音乐才华，曾经被海蝶唱片视为秘密武器。他在出道之前就已经替很多知名歌手写歌了。

你是不是也被教育着，并且从小被教育着，要做一个懂事的小孩？长大了之后呢，发现这个世界也需要我们做一个不动声色的大人，需要一个人吃很多苦，一个人熬过很多艰难。就像那句话，零碎的岛屿都会找到海。其实在我们的身后，一直都有默默在关心着我们的人，总会有人看懂你的小情绪，甚至看懂你发的每一条朋友圈。所以无论今天发生了什么，无论此刻你的心情是好还是坏，请相信你不是一个人。有些路确实只能一个人走，世人大多孤独，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是孤单的。请相信这个世界一直都有懂你的人，恰如其分地理解你和爱护你。

0: 京时间18:30。
1: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终于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6摄氏度，当前温度35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9%，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5%。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久坐浮肿，三餐重油重腻，晨起浑身发沉的上班族，1059主播甄选这款雷允上草本茶很适合。一盒79.9元，内含20份独立茶包，性价比很高。精选赤小豆、薏米、茯苓，搭配橘皮、大枣等11味天然草本，原料严选无杂碎，科学配比调和口感，无纺布袋，干净无残渣，沸水冲泡快速出汤，茶汤澄澈温润，入口淡雅回甘，四季饮用都合适。办公室午后解腻放松，居家晨起温水冲泡，出差随身便携。老牌草本配方，口感温润不苦涩，不用频繁熬煮，忙碌间隙随手泡一杯，驱散整日疲惫，养出轻盈舒适状态，日常囤货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日常三餐家宴待客都离不开一碗好米饭，1059主播甄选这款产自武昌核心产区的稻花香大米，依托东北肥沃黑土与温润气候生长，自带清浅稻香，是家家户户常备的主食好物。大米通过武昌大米协会国家地理标志多重认证，全程溯源更安心。米粒饱满透亮，简单蒸煮后粒粒分明，口感软糯 Q 弹，入口自带淡淡米甜，无需配菜也十分可口。不管是日常白米饭、蛋炒饭，还是宴席搭配各类荤素菜肴都适配，还原地道家常烟火味。5000克大容量包装只要89.9元，不管是上班族单人简餐、全家日常开饭，逢年过节亲友聚餐，都能端出香气十足的米饭。喜欢软糯香甜口感大米的朋友，趁活动囤上一袋，每一餐都能吃到地道五常风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长时间待在空调房，换季泛红上妆卡粉的姐妹，1059主播甄选这款林博士补水喷雾刚刚好。团购组合含2大瓶300毫升居家装，加50毫升随身便携装，整套只要79元，居家出行兼顾。复配多重养肤成分，全分子量玻尿酸，深层补水锁水，搭配1克多因大米发酵绿叶与卡瓦胡椒根提取物，温和舒缓干燥和不适，各类肤质男女都能用。0.25毫米细雾喷头，水雾轻薄细腻，上脸清爽不黏腻，吸收快速，干皮喷后叠加面霜锁水，油皮可以直接收尾护肤。徐州仓库直发，全国包邮，库存有限，日常补水修护一套配齐。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夏日想要安稳清爽睡眠，1059主播甄选南通产韩系软凉席，兼顾颜值与舒适，适配各类居家风格。甄选细腻斜纹面料，上手丝滑亲肤，透气排汗不闷身，整夜休憩清爽自在。精致菱格纹理简约耐看，北欧现代卧室铺上氛围感拉满，面料耐洗不易起球褪色，可直接水洗，收纳折叠不占空间，打理省心。精致礼盒送亲友长辈送礼体面，产地南通直发，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质量问题客户快速处理，限时团购仅199元，自用送礼都合适，活动库存有限，趁早入手，安享整夏清凉好眠。 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通勤上班，约会聚会，外出旅行，1059主播甄选为姐妹们带来新版迪奥粉饼，时刻正装，香港直邮，团购价229元，自带镜子与粉扑，随身补妆很方便。浅白、自然两款色号适配不同的肤色，粉质细腻轻薄，上脸柔焦毛孔，匀净肤色，打造柔和哑光奶油妆感。搭配持妆配方，日常出汗出油不易斑驳，轻按可修饰痘印泛红，干皮做好保湿，油皮打底控油，妆面服贴不易卡粉浮粉，收纳小巧不占化妆包。喜欢干净清透长效底妆的姐妹们别错过，日常囤妆出行备一支都合适，追求精致妆效的小伙伴可以搭配粉底液使用，效果更惊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6: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7: 这有许多的美景，
8: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9: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0: 看过了许多美景。
6: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1: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6: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2: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这期节目，我们的主角依然还是一本绘本，但目的地一定会让你听到名字就瞬间冰爽下来。通过绘本的方式去探索一座冰城的密码，带来的这套绘本是来自中国奇妙游系列。这个中国奇妙游呢，其中包含6座城市的探秘内容。今天我们先打开绘本里的冰城密码，哈尔滨。
13: 我是同济大学建筑城规学院的于一凡。
14: 我是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的策划编辑。
12: 欢迎中国奇妙游哈尔滨这本书的作者于一凡老师以及这本书的责任编辑吴晓曦，讲到了自己在编辑逻辑当中去帮大家呈现的关于哈尔滨这座城市的一些知识点，也是大家出行去到哈尔滨的时候能看到的一些城市看点。哈尔滨火车站算是大家去到哈尔滨必须要打卡的一个目的地了，它的建筑、它的历史都可圈可点。那么在这本童书上，编者和作者又是怎么样来给小读者们呈现哈尔滨火车站的6次改造这段历史的呢？
14: 然后包括我们前面在讲到那个哈尔滨站的6次改造，然后他也有讲到这么一个新艺术风格，新艺术运动的建筑风格。其实当时我在做这本书的时候，我对这些知识真的就是一窍不通，我什么都不知道。然后在看作者把这些写下来的时候，我自己也会去做功课，然后我才了解到原来这个新艺术运动的建筑风格呢，是设计了一些曲线型的墙体或者是门窗，然后让这个建筑看上去就是有一种动感或者是活泼的感觉，然后这就是他们当时流行的这么一个风格。然后我觉得就是这本书它在我的视角里面我看懂了，那我认为就是小朋友们他就能看懂，因为我就是确实是一片空白，然后只有说我懂了，然后我觉得家长们他就能理解，然后就能讲给小朋友听。
15: 所以这就是大概为什么我所接触到的几乎每一本知识性的绘本的搭配团队都是专业的团队配着其实对这方面并不是很了解的编辑，不能叫不了解，就是你不属于这个领域的。就像吴老师刚刚自己说的，
14: 对，
15: 我对于建筑，我对于城市规划，我可能是一张白纸，大家可能只是在大学高考结束之后在报志愿的时候见过这样专业的名字，但是因为你没有学这个专业，所以其实你是不了解的。但是如果这套书说完全交给专业团队来做的话，它就容易做得太深奥，让孩子们可能觉得 不太好理解，所以这样一深一浅的共同的搭配就能够保证说这个书其中关于城市内容的知识点就是做到点到为止。就像你刚刚说的，什么叫巴洛克，可能就是有曲面是它最大的特点，就有点像咱们现在短视频时代一句话让你理解巴洛克风格，类似这种。
14: 对对对对对对，而且绘本的好处还是会有一些画面，你可以辅助这个画面去了解。然后我觉得我们一般，因为我们是做原创科普的嘛，然后我们一般还是会就是邀请专业的团队来创作这个内容。这也有一些好处，它不能说就是完全的这个团队里就是对这个东西一无所知，为了迁就小朋友的知识面，然后大家都是从零开始，从白纸开始。我们的想法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想要给孩子们传递专业严谨的知识，所以我们的作者团队一定是这个领域它非常非常专业的这么一个团队。
15: 嗯，就比如说哈尔滨车站的六次改造，在书里面就用了一个非常我个人很喜欢的一个设计，它是一个时间轴，这时间轴上清楚的写了六次改造的时间，然后以及改造重点，比如说是电器改造啊，还是新建了主楼啊，还是怎样，以及在这个时间轴的上方是从左往右驶向的一列蒸汽式火车，就是老式的那种大火车，而在时间轴的下面呢是现在我们经常能看到的高铁的车型，就这种古今穿越感和历史穿梭感，就能够通过绘画和文字相结合的方式，就让人能一目了然的知道，哦，我现在在接收到的是一个关于哈尔滨车站改造的这么一个信息，以及它大概代表着从古至今或者从之前到现在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变化，日新月异的变化。
14: 是的是的，而且
15: 挺用心的。
14: 而且这个时间轴当时是于老师团队先设计出来的，因为我们一般创作的过程是这样，就是作者团队他会提供文字，然后我们再给到画师，画师会根据文字来创作图案，但是创作画面，但是有的时候因为画师他也是对这个专业领域的内容他没有那么了解，他可能绘画的那些内容其实并没有非常的好的去呈现，非常完美去呈现，这中间是需要很多次调试的。然后这一页就是为什么能这么好看呢，因为我也非常喜欢这一页的时间轴，为什么能这么好呢，其实就是于老师团队当时他们先画出了这个简单的时间轴，然后说画师可以根据这个时间轴然后再来进行创作，然后才会呈现出这么好的一个效果。
15: 咱们这套中国奇妙游有一个宣传点啊，叫做纸上游学。游学这个概念这两年也非常的火，也是因为旅游这个市场在经历了这些年的沉淀和筛选之后呢，逐渐的大家会更在意旅游背后所富含的，比如说历史文化呀，包括这些知识点啊等等的。你们是怎么去把这本书和纸上游学去结合？

0: 合的？书里面有哪些设计是符合你们想要做的所谓游学这个概念的？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吗？
1: 就是最开始我们在做策划的时候，其实是有先给作者团队有一个有一点像小问卷一样的这么一个提纲，然后上面有写，就是比如说你最想给孩子们介绍关于这座城市的哪些建筑、哪些历史，然后或者说是这个城市什么样的这个城市的特色规划，你是最想给孩子们介绍的，然后就是类似于这样的问题。然后最后一条问题呢，就是说的是如果你想带孩子们游览这座城市，你会设计什么样的路线？然后当时就是每个团队他都写下了这一条，就是什么样什么样的路线，然后我们就会根据这个调查问卷里面的一些内容进行筛选，然后整合，然后尤其是这个路线，我们会要求大家去串联这些地点，然后怎么样去设计故事，然后这就是我们最开始的一个设计。然后这个野孙对话的想法呢，其实是作者团队也是打磨了很多遍，我印象很深刻，因为哈尔滨团队非常的严谨，他们最开始的时候设计了一个冰雪的故事，然后后来觉得好像不太能展现这个哈尔滨的变化，然后他们
0: 就不够全面，光光是冰雪的话，
1: 对对对对，因为哈尔滨它其实我们可能第一，
2: 从生产到售卖，一杯咖啡需要消耗140升水，一个汉堡需要消耗2400升水，一块200克牛排需要消耗7平方米耕地。你在浪费食物的时候，浪费的不仅仅是食物本身，种植、生产、运输、烹饪这些食物背后潜藏的浪费更是惊人。丢掉一杯咖啡等于浪费一个成年人一天的生活用水，丢掉一个汉堡相当于耗去一个三口之家一年的饮用水，丢掉一块牛排释放的二氧化碳和一辆汽车行驶16公里一样多。浪费粮食对能源气候的影响无法逆转，节约粮食就是节约人类的生存空间。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不得不免俗的提到这个哈尔滨最著名的景点之一就是冰雪大世界这件事情。书中提到了赵林公园冰灯和太阳岛雪博会，后者应该就是咱们常提到的冰雪大世界嘛。你们两位觉得这两个地方，一个是赵林公园冰灯，还有一个太阳岛雪博会，哪个更值得在夜游打卡这方面是更胜一筹的？
9: 其实都好，这个很难去区分，可以都去，如果有两天晚上的时间，只要注意不要冻伤啊，因为哈尔滨的晚上温度很低。赵林公园的冰灯呢，是一个梦想的世界，是光怪陆离，各种色彩纷呈，而且所有的这些冰雕呢，都可以用艺术来称谓，有细节，惟妙惟肖，不管是人物还是场景，这是我怎么说呢，对自己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非常珍贵的记忆，是我大力推荐赵林公园的冰灯晚会。白天也很好看，晚上当冰灯的内部灯光亮起，整个冰灯是通体，是晶莹剔透的，而且很多的场景都是可以走进去的，人是在冰中行走，是在里边向外，再从外向里，然后脚底下踩着这个咯吱咯吱的雪，这种体验是人生真的难得有几回，也非常幸运，我觉得我们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长大的，真是梦幻中的冰雪世界。对于因为离开家比较

0: 早啊，所以实际上对于江边和太阳岛的冰雪大世界呢，我更多的是白天的记忆啊啊，这里边呢是好玩、丰富、有趣，非常独特，包括这个雪拉爬犁啊，一些冰上的活动啊，一些很独特的，就是只有在冰上才能够，大家可能都不一定知道一些雪上的陀螺，就是这种一些小动物拉的这个雪橇啊，这些只有在冰上啊，包括最近几年很受大家欢迎的冰上的长长的这种滑梯，那个过程里边有的时候还会碰到冰上放焰火，那个也是就确实是只有梦中才会见到的景色，而且这景色因为有非常鲜明的季节的特征啊，一旦就是春天来了，冰雪融化，如果说滑梯上不平，它就开始就不安全啊，所以就必须要停，所以它还有一个非常密集的一个时间啊，大概在两个月左右的时间里才能够从事这个活动。我相信这也是现在冬天哈尔滨打卡的人这么多整个城市也特别关注到冰雪节期间的整个城市的各种服务业啊，就是所有的哈尔滨的人民都动员起来去招待来自各方的这个宾客。所以这个冰雪运动它一方面自身有白皑的雪晶莹剔透的冰灯，生动活泼的雪上的运动。另外一方面呢，正好反衬出来哈尔滨的热情好客，各种美食啊，从白天到晚上的几乎24小时可以游览的这个特征啊，这是真是这座城市宝贵的资源，也是我们这些离开哈尔滨的游子们的非常深刻的记忆。
1: 啊，于老师说的太好了，这个
2: 是的，
1: 您根本不用准备，您这段特别的生动，就一看就是自己亲身经历，而且是有感悟的，特别好。
0: 啊，他的确是亲身经历。
1: 对对对对对，就是很生动。您刚刚说那个就是脚下踩那个嘎吱嘎吱的雪，然后人在那个冰里走，我都有画面感了，虽然我都没有去过。
0: 啊，这种这里边经常会滑倒摔倒，然后就是一串笑声。因为你摔在雪上其实就还好，但是年纪太大了不建议啊。就是小朋友摸爬滚打在雪里边打个滚，现在很多小朋友其实就是躺在雪里边去做一个雪天使，就手臂动一动，脚动一动，哇，真是太欢乐了。人跟自然之间的关系通过冰雪这个媒介，通过哈尔滨这座城市建立的这种链接，实在是这个资源是稀缺的，这种体验是极其独特的，是终生难忘的。
1: 所以我大概也能更能体会到为什么这两年啊，全哈尔滨的人都会在那短短的两个月当中都全民动起来，说欢迎到全世界各地的游客，然后他们的热情、他们的服务态度、他们的服务意识都让大家觉得哇，这座城市太美好了。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资源放在一年当中，放在整个全球来说都太宝贵了，所以其实现在哈尔滨本地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我们想要把这么珍贵的资源在最短的时间内最好的呈现给大家。
3: 因为哈尔滨的太阳岛冰雪大世界至于全国人民，至于哈尔滨的本地人来说，都是童年和现在最美好的记忆。好像看似我们节目突然瞬间把时间快进了半年，已经来到冬天了，但其实夏天的哈尔滨也是人间理想来着。比起人挤人的冬天，哈尔滨的夏天有丁香花、桃花、梨花的香气开放，再衬上满街的俄式建筑、城堡和教堂，就有一种异域风情。像比较经典的夏日哈尔滨一日游 City Walk 路线呢，就可以选择红砖街早市，到达达清真寺遗址，再到犹太总会堂旧址，以及圣索菲亚教堂、圣伊维尔教堂、亚斯利孤儿院旧址、中东铁路管理局局长官邸旧址，再去梅耶洛维奇大楼、国格里大街走一走，再去捷克斯洛伐克驻哈尔滨领事馆，还有南岗区天主教堂、东正教圣母教守护教堂、哈尔滨基督教堂、激情广场、市客街天主教堂和哈尔滨市的建筑设计院，以及哈尔滨市人民防洪胜利纪念塔，再去松花江滨州铁路桥以及中央大街，这一溜够走过来其实也就是一天的时间而已。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还可以穿插很多本地美食，比如马迭尔冰棍、城城老松冰、山河屯铁锅炖、老长春 春饼和波特曼西餐厅。住宿的话呢，就建议您可以选择中央大街附近。
1: 所以接下来压力要给到小西了，吴老师，你作为一个和我一样没有去过的人，但是你编了这本书啊，对不对？中国奇妙游的哈尔滨篇，你能不能根据书中的线索来给大家设计一个一日游的线路？要求是其中还得有一个隐藏玩法，
2: 还有隐藏玩法。
0: 哎，这个交给我这个哈尔滨人来。
1: 哎呀，太好了，于老师自告奋勇
2: 了，
1: 太好了。
0: 对，我觉得哈尔滨的好吃的就是太多了。对小朋友来说，一定要尝一尝的是马迭尔的冰棍儿。
1: 嗯。
0: 然后糖葫芦。在冰雪里边，你知道在零下二三十度吃冰棍是个什么体验吗？
1: 我只听说过说不要拿那个放在表面上的常温的冰棍儿，要拿冰柜里面的那个，因为那个好像更暖和一点儿。
0: 这个我倒不知道，对，但是整个哈尔滨就是一个巨大的冰柜。我们小的时候，其实整个冬天，就是现在我们储存在冰柜里的东西，其实就是放在室外就好了。它有的时候会冻过了头。对，然后还有最近几年，大家很好奇也很火的，像这种冻的冰梨呀、
1: 冻梨黑黑秋秋的那个，
0: 是的，很独特。然后再有一些热的呢，因为这么冷的天气，其实吃一些铁锅炖另外哈尔滨有它就是坐在这种欧式的建筑里吃一餐西餐这也是我从小的一个特别宝贵的记忆，不是很奢侈的总能吃到，但是每当重要的节日啊，家里的一些重要的纪念日，我们都会到像华梅西餐厅，像马迭尔去吃西餐。他的西餐因为有非常典型的远东和俄罗斯的风格，所以跟我们现在在上海在北京吃到的西餐呢不大一样，味道非常浓郁，然后做法有自己的风格，也是让人无法忘怀。其中一个红菜汤啊，一定要尝一尝。
1: 好，谢谢，谢谢两位。
0: 嗯，再见。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勾如诗，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华灯初上，晚上的时间很宝贵，认真写作业，仔细检查，独立完成，你就是学习的小主人。

今天呢，我们生活在一个物欲丰盛但是失意寡淡的时代，人人都在追求过得更好，但人人又都在迷失，集体沉迷在高强度的工作、高密度的社交、高频率的消费之中。我们渴望心意的生活，却又有于平庸和琐碎，所以我们不得不承认，很多人其实不会生活。

行脚的时候出道呢，据说最早拿到的奖项是去参加黄梅戏比赛，那时候不过是一个几岁大的孩子，所以可见戏曲对他的影响至深。在后来多年的音乐生涯中，他吸取了中国民间歌曲跟戏曲中注重出字归韵和收声的这种咬字过程，很善于使用播音滑音等等这种润腔技术来表现歌曲的不同韵味，由此形成了一种委婉动人、清新明丽，同时富有民族特色的演唱风格。今天他的代表作数不胜数，有翻唱有原创，可是那个演唱是独属于他的经典。

黄雅莉刚出道没多久就发行了首张专辑《仔仔》，那个时候她还是个淘气顽皮、中性且勇敢、坚持梦想的小女孩的样子，在造型、嗓音、音乐旋律和歌词有统一的贯彻。一直以来她都有很清澈干净的声音，所以她的歌声里既有一种童心未泯的天真，又包含了温暖人心的感动。这也是一个爱创意的女孩，她总是能够用特别的视角发挥想象空间和创意，也能创造出富于童趣、快乐和幸福的艺术作品。

你会发现在阅读中有一些话看起来听起来是非常爽的。最近收到的一句，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曾经听过，他说不要对任何人抱有精神上的洁癖，在这个世界上每个灵魂都半人半鬼，凑太近的时候谁也没法看。果真如此，所以为什么说审美永远需要距离？你若要看见一人一事一物的好，千万别靠太近。

0: 北京时间19: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久坐浮肿，三餐重油重腻，晨起浑身发沉的上班族，1059主播甄选这款雷允上草本茶很适合，一盒79.9元，内含20份独立茶包，性价比很高。精选赤小豆、薏米、茯苓，搭配橘皮、大枣等11味天然草本，原料严选无杂碎，科学配比调和口感，无纺布袋，干净无残渣，沸水冲泡快速出汤，茶汤澄澈温润，入口淡雅回甘，四季饮用都合适。办公室午后解腻放松，居家晨起温水冲泡，出差随身便携。老牌草本配方，口感温润不苦涩，不用频繁熬煮，忙碌间隙随手泡一杯，驱散整日疲惫，养出轻盈舒适状态，日常囤货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日常三餐家宴待客都离不开一碗好米饭，1059主播甄选这款产自五常核心产区的稻花香大米，依托东北肥沃黑土与温润气候生长，自带清浅稻香，是家家户户常备的主食好物。大米通过五常大米协会国家地理标志多重认证，全程溯源更安心，米粒饱满透亮，简单蒸煮后粒粒分明，口感软糯 Q 弹，入口自带淡淡米甜，无需配菜也十分可口。不管是日常白米饭、蛋炒饭，还是宴席搭配各类荤素菜肴都适配，还原地道家常烟火味。5000克大容量包装只要89.9元，不管是上班族单人简餐、全家日常开饭、逢年过节亲友聚餐，都能端出香气十足的米饭。喜欢软糯香甜口感大米的朋友，趁活动囤上一袋，每一餐都能吃到地道五常风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长时间待在空调房，换季泛红上妆卡粉的姐妹，1059主播甄选这款林博士补水喷雾刚刚好，团购组合含2大瓶300毫升居家装，加50毫升随身便携装，整套只要79元，居家出行兼顾，复配多重养肤成分，全分子量玻尿酸，深层补水锁水，搭配伊克多因、大米发酵绿叶与卡瓦胡椒根提取物，温和舒缓干燥和不适，各类肤质男女都能用。0.25毫米细雾喷头，水雾轻薄细腻，上脸清爽不黏腻，吸收快速，干皮喷后叠加面霜锁水，油皮可以直接收尾护肤。徐州仓库直发，全国包邮，库存有限，日常补水修护一套配齐。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日想要安稳清爽睡眠，1059主播甄选南通产韩系软凉席，兼顾颜值与舒适，适配各类居家风格，甄选细腻斜纹面料，上手丝滑亲肤，透气排汗不闷身，整夜休憩清爽自在，精致菱格纹理简约耐看，北欧现代卧室铺上氛围感拉满，面料耐洗不易起球褪色，可直接水洗，收纳折叠不占空间，打理省心，精致礼盒送亲友长辈送礼体面，产地南通直发，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质量问题客户快速处理，限时团购仅199元，自用送礼都合适，活动库存有限，趁早入手，安享整夏清凉好眠。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通勤上班、约会聚会、外出旅行，1059主播甄选为姐妹们带来新版迪奥粉饼，时刻正装香港直邮，团购价229元，自带镜子与粉扑，随身补妆很方便。浅白、自然两款色号适配不同的肤色，粉质细腻轻薄，上脸柔焦毛孔匀净肤色，打造柔和哑光奶油妆感， 搭配持妆配方，日常出汗出油不易斑驳，轻按可修饰痘印泛红，干皮做好保湿，油皮打底控油，妆面服贴不易卡粉浮粉，收纳小巧不占化妆包，喜欢干净清透长效底妆的姐妹们别错过，日常囤妆出行备一支都合适，追求精致妆效的小伙伴可以搭配粉底液使用，效果更惊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0: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焰，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你是我心底的烙印是琼瑶电视剧《梅花烙》的片尾曲，由陈志远作曲编曲，是一段深情款款的对唱。女生张荣芳，也就是张小慧，当时是钟镇涛的太太，他们两个人一字一句唱着简单的两段歌词，但每个字都饱含深情，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歌里那份一生一世的守望相爱极为动人，联想到两位歌手的人生经历，更多感慨。

说民政局换了新的标语，不知道你前往或路过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呢？新的标语好像是：婚姻不一定幸福，单身不一定不幸福，出生是一个人，离开时也不可能两个人，爱情是奢侈品，没有也行，此生辽阔，眼里不应该都是爱与被爱，尤其两个人的一个家庭的爱与被爱。还有很多人与我们有关，还有这个世界远方的哭声与我们有关。

越长大好像越来越能够接受离别了，也开始意识到人生的路程就是和一波人分开，再重新认识另一波人的过程，像列车沿途的站台，总会有人不断离开，所以你不必强求非得和谁走到终点，这没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此刻身边人的陪伴。换句话说，终点未必有人在等你啊，终点也未必有鲜花，我们的鲜花常常就在手边。

求学期间，蔡健雅作为乐团主唱，经常在 pub 当中演出。期间开始自学吉他，并且尝试词曲创作。97年，他以一张英文专辑在新加坡出道，后来签约了宝丽金唱片。蔡健雅习惯从生活的点滴当中寻找灵感，他的歌随性自由，明朗清新，歌声冷静又内敛，音乐中有一种动人温度，而听他的歌，能感到一份独有的淡雅气场。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孙浩宇，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晚上8点，属于自己的时光，点一首最契合此刻心境的歌，读一本喜欢的书，每一天都让自己变得更有趣。

谁不会犯错呢？犯错没什么大不了，他们本来就是进步的垫脚石。如果你总是不停的失败，那只能说明你没有拼尽全力，也没有好好的吸取教训。冒险、试错、跌倒，然后站起来再继续尝试。在这个过程中，你不需要恐惧犯错，相反，你要意识到自己可以从错误中获得经验，推动自己成长进步。真正伟大的成就都出现在漫长的失败之路的尽头，而你所担心的错误往往正是你通往成功之路的钥匙。

0: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1: 可回收垃圾。
0: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2: 我干垃圾。
0: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3: 我才是干垃圾。
0: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1: 有害垃圾。
0: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1999年，欧德阳是以三人美声合唱团体牙医妖的成员身份出道。2002年，这个团体在发出第二张专辑之后就解散了。不过呢，2003年他以欧德阳为新的艺名重新出发，也就是说我们还是不知道他的原名是什么。有意思的是，他出发的前三张专辑都是以虚拟歌手方式发片的，2009年才以真实面貌示人。可是啊，你是不是到现在还是不记得他到底长得什么样子？不过你记住了孤单北半球，也记住了小夫妻。音乐比人更长久地留在这个世界上，又有什么关系呢？

0: 京时间20: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久坐浮肿，三餐重油重腻，晨起浑身发沉的上班族，1059主播甄选这款雷允上草本茶很适合，一盒79.9元，内含20份独立茶包，性价比很高。精选赤小豆、薏米、茯苓，搭配橘皮、大枣等11味天然草本，原料严选无杂碎，科学配比调和口感，无纺布袋，干净无残渣，沸水冲泡快速出汤，茶汤澄澈温润，入口淡雅回甘，四季饮用都合适。办公室午后解腻放松，居家晨起温水冲泡，出差随身便携。老牌草本配方，口感温润不苦涩，不用频繁熬煮，忙碌间隙随手泡一杯，驱散整日疲惫，养出轻盈舒适状态，日常囤货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日常三餐家宴待客都离不开一碗好米饭，1059主播甄选这款产自武昌核心产区的稻花香大米，依托东北肥沃黑土与温润气候生长，自带清浅稻香，是家家户户常备的主食好物。大米通过武昌大米协会国家地理标志多重认证，全程溯源更安心，米粒饱满透亮，简单蒸煮后粒粒分明，口感软糯 Q 弹，入口自带淡淡米甜，无需配菜也十分可口。不管是日常白米饭、蛋炒饭，还是宴席搭配各类荤素菜肴，都适配，还原地道家常烟火味。5000克大容量包装只要89.9元，不管是上班族单人简餐、全家日常开饭、逢年过节亲友聚餐，都能端出香气十足的米饭。喜欢软糯香甜口感大米的朋友，趁活动囤上一袋，每一餐都能吃到地道五常风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长时间待在空调房，换季泛红上妆卡粉的姐妹，1059主播甄选这款林博士补水喷雾刚刚好，团购组合含2大瓶300毫升居家装，加50毫升随身便携装，整套只要79元，居家出行兼顾。复配多重养肤成分，全分子量玻尿酸，深层补水锁水，搭配1克多因大米发酵绿叶与卡瓦胡椒根提取物，温和舒缓干燥和不适，各类肤质男女都能用。0.25毫米细雾喷头，水雾轻薄细腻，上脸清爽不黏腻，吸收快速，干皮喷后叠加面霜锁水，油皮可以直接收尾护肤。徐州仓库直发，全国包邮，库存有限，日常补水修护一套配齐。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日想要安稳清爽睡眠，1059主播甄选南通产韩系软凉席，兼顾颜值与舒适，适配各类居家风格。甄选细腻斜纹面料，上手丝滑亲肤，透气排汗不闷身，整夜休憩清爽自在。精致菱格纹理简约耐看，北欧现代卧室铺上氛围感拉满，面料耐洗不易起球褪色，可直接水洗，收纳折叠不占空间，打理省心。精致礼盒送亲友长辈送礼体面，产地南通直发，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质量问题客户快速处理，限时团购仅199元，自用送礼都合适，活动库存有限，趁早入手，安享整夏清凉好眠。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通勤上班、约会聚会、外出旅行，1059主播甄选为姐妹们带来新版迪奥粉饼，时刻正装香港直邮，团购价229元，自带镜子与粉扑，随身补妆很方便。浅白、自然两款色号适配不同的肤色，粉质细腻轻薄，上脸柔焦毛孔匀净肤色，打造柔和哑光奶油妆感，搭配持妆配方，日常出汗出油不易斑驳， 轻按可修饰痘印泛红，干皮做好保湿，油皮打底控油，妆面服贴不易卡粉浮粉，收纳小巧不占化妆包，喜欢干净清透长效底妆的姐妹们别错过，日常囤妆出行备一支都合适，追求精致妆效的小伙伴可以搭配粉底液使用，效果更惊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祈祷这首歌创作于1975年，这是歌手翁倩玉的父亲50岁的时候送给女儿的礼物。这首歌的曲子来自日本古曲，最早王杰和王韵婵对唱的时候，他的节奏很舒缓，王杰的声音有一种沧桑，王韵婵是活泼纯真，所以这两个人的搭配呢，与其说在唱歌，不如说本身就是一个祈祷，把人们对未来的美好愿望用歌声倾诉表达。祈祷一般是在新年时唱，祈求事事顺利，忘掉悲伤，祈求世界和平，消弭战争阴影。

0: 按下响了五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1: 保存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0: 不迟到
1: 无意外，
0: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2: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有些人天生擅长感受小确幸，一片树叶掉下来，感受到秋天的落叶之美也是一种，但也有一些朋友，他们要等待大事发生的时候才能感觉到美好，比如结婚生子、升职加薪、一夜暴富等等等等。其实作为一个人，我们有件特别平等的事情，是可以从每天都发生的小事中找到幸福感的。小事情包括在清晨安静地喝杯咖啡，给自己做一顿早餐，跟他人分享自己喜欢的东西等等。每天注意这些小小的乐趣，会大大改善你的生活质量。

36岁出道的杨培安被包晓松称作高龄新人，他的音域横跨3个8度，歌迷送给他一个称号叫做高音之神。杨培安1988年被 Dick 牛仔发掘，他曾经以一首《我相信》激昂辽阔的高音震撼流行歌坛，担任 TNT 乐队的主唱已经10年。他从中学就开始的摇滚歌手梦，曾经因为一度和老爹迪克牛仔的长期演出而得以实现，并最终拥有了自己的重金属摇滚乐团。杨培安属于现场演唱的实力唱将，不管是 R&B 爵士到摇滚，唱腔之间的转换都让人惊叹。

1985年获得 B 圈星星大赛冠军，由此进入演艺圈。多年来，他在歌坛一直是以儒雅低调的形象示人。他声音平时很少炫技，曾经也因此刮起过一阵黎明旋风，就是因为这样的平常，人气飙升之快，令人瞠目结舌。多年来，音乐之外，他的电影大荧幕表现也备受肯定，同时热爱公益。那个气质斯文的男歌手，多年来始终保持了自己的节奏，和大众彼此见证成长成熟。

篮球员毛晨凯，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夜色健身，让舒缓的轻音乐帮您放松神经，准备进入休息状态。

周杰伦大概是流行音乐市场最具有革命性和指标性的歌手，同时也是影响华语歌坛很深的音乐人。他把中国文化跟 R&B 相结合，他突破了亚洲音乐原有的主题跟形式，他也开始创造出多变的歌曲风格，不仅擅长节奏蓝调，还有西方古典钢琴等等。那他的每张专辑都有一首中国风，也是他的特点之一。我想作为流行偶像歌手，他独特之处在于在追求中国风的同时，也把文学美和意境美注入到音乐中，作为偶像同时又不失文化品味。

1985年，周慧敏参加歌唱比赛进入娱乐圈，开始演戏、唱歌、主持生涯。她拥有非常漂亮的外形，曾经被誉为华语音乐史上颜值最高的女歌手之一。在90年代华语歌坛，她确实也是众多男粉丝的梦中情人。很多人甚至因为她的外形而忽略了她的才华。她不只会唱歌，后来画画也极为出色。她的音乐代表作《最爱》《痴心换情深》《自作多情》等等，现在听来仍有一番韵味。

0: 天方爱未老，求天方爱未老。
1: 出身音乐世家的周笔畅，从小和音乐为伴，有人因此说他是个天生的歌者，也有人说他是实力唱将，更有人认为他是闪耀蜕变，而这些说法跟称号其实不过都来自于周笔畅对于音乐的热爱和追求。即使身处纷繁复杂的娱乐圈，他似乎也永远守着那份对音乐最初的执着。你很少看到过分复杂的新闻在他的身上发生，无论是音乐还是造型，他却都有勇气变得更加的周笔畅，不模仿任何人，只是忠于自己的风格，成为那个任何人也模仿不了的周笔畅。

0: 核心的位置的离开，是一个人最重要的情感区域为另一个人关闭，而且留下的位置越来越少，这往往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是一个人看起来还留在原地，但是心理上在不断撤离的动作。
1: 月亮飞过田野，照耀青草疯长。月亮飞过皇宫，照耀公主翻墙。月亮飞过渡口，照耀孤影过江。

0: 北京时间21: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久坐浮肿，三餐重油重腻，晨起浑身发沉的上班族，1059主播甄选这款雷允上草本茶很适合，一盒79.9元，内含20份独立茶包，性价比很高。精选赤小豆、薏米、茯苓，搭配橘皮、大枣等11味天然草本，原料严选无杂碎，科学配比调和口感，无纺布袋，干净无残渣，沸水冲泡快速出汤，茶汤澄澈温润，入口淡雅回甘，四季饮用都合适。办公室午后解腻放松，居家晨起温水冲泡，出差随身便携。老牌草

0: 粉配方，口感温润不苦涩，不用频繁熬煮，忙碌间隙随手泡一杯，驱散整日疲惫，养出轻盈舒适状态，日常囤货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日常三餐家宴待客都离不开一碗好米饭，1059主播甄选这款产自武昌核心产区的稻花香大米，依托东北肥沃黑土与温润气候生长，自带清浅稻香，是家家户户常备的主食好物。大米通过武昌大米协会国家地理标志多重认证，全程溯源更安心，米粒饱满透亮，简单蒸煮后粒粒分明，口感软糯 Q 弹，入口自带淡淡米甜，无需配菜也十分可口。不管是日常白米饭、蛋炒饭，还是宴席搭配各类荤素菜肴，都适配，还原地道家常烟火味。5000克大容量包装只要89.9，不管是上班族单人简餐、全家日常开饭、逢年过节亲友聚餐，都能端出香气十足的米饭。喜欢软糯香甜口感大米的朋友，趁活动囤上一袋，每一餐都能吃到地道五常风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长时间待在空调房，换季泛红上妆卡粉的姐妹，1059主播甄选这款林博士补水喷雾刚刚好，团购组合含2大瓶300毫升居家装加50毫升随身便携装，整套只要79元，居家出行兼顾，复配多重养肤成分，全分子量玻尿酸深层补水锁水，搭配1克多因大米发酵绿叶与卡瓦胡椒根提取物，温和舒缓干燥和不适，各类肤质男女都能用。0.25毫米细雾喷头，水雾轻薄细腻，上脸清爽不黏腻，吸收快速，干皮喷后叠加面霜锁水，油皮可以直接收尾护肤。徐州仓库直发，全国包邮，库存有限，日常补水修护一套配齐。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日想要安稳清爽睡眠，1059主播甄选南通产韩系软凉席，兼顾颜值与舒适，适配各类居家风格，甄选细腻斜纹面料，上手丝滑亲肤，透气排汗不闷身，整夜休憩清爽自在，精致菱格纹理简约耐看，北欧现代卧室铺上氛围感拉满，面料耐洗不易起球褪色，可直接水洗，收纳折叠不占空间，打理省心，精致礼盒送亲友长辈送礼体面，产地南通直发，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质量问题客户快速处理，限时团购仅199元，自用送礼都合适，活动库存有限，趁早入手，安享整夏清凉好眠。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通勤上班、约会聚会、外出旅行，1059主播甄选为姐妹们带来新版迪奥粉饼，时刻正装，香港直邮，团购价229元，自带镜子与粉扑，随身补妆很方便，浅白自然两款色号适配不同的肤色，粉质细腻轻薄，上脸柔焦毛孔匀净肤色，打造柔和哑光奶油妆感，搭配持妆配方，日常出汗出油不易斑驳，轻按可修饰痘印泛红，干皮做好保湿，油皮打底控油，妆面服贴不易卡粉浮粉，收纳小巧不占化妆包，喜欢干净清透长效底妆的姐妹们别错过，日常囤妆出行备一支都合适，追求精致妆效的小伙伴可以搭配粉底液使用，效果更惊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某天，冰箱和空调开启了吐槽大会，
5: 主人每次把热菜热饭塞进来，我只能

0: 种急速降温模式。
1: 他还总是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我只能一直对着他猛吹。
2: 你看，电表数字又开启冲刺了。
0: 嘘，他回来了。
3: 哎，这个月电费怎么这么多？
4: 教你省电小妙招，肉菜不要进冰箱，切记不要塞太满。空调除湿模式更省电，26度最舒服。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5: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4: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6: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一期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哎，大家有没有发现有这样的一些时刻啊？比如说早晚高峰，哎，这车呀像蜗牛一样堵在路上啊，缓慢爬行，时间滴答滴答，就感觉像是被按了这个慢放键一样，而终点还是远在天边。这个时候啊，心里头就不由自主地烦躁起来。再或者说，你说这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加班的你面对着紧迫的截止日期，哎呦，心里那个急呀，仿佛有千百只蚂蚁在爬，连带着兴趣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哎，工作效率呢也是大打折扣。这时候别急啊，那今天就给您安利一款心灵小确幸，一款专为工作狂人、学霸小伙伴量身定制的稳心粥。哎。那来来，跟着我，咱们一起动手做一做这颗又健康又美味的饮品吧，保证你喝完之后心情美美的，效率也是蹭蹭往上涨。
7: 准备的食材有桂圆、百合、银耳、两片玄参、带心的莲子、一小杯大米。
6: 好嘞，咱们来做一点这个养颜又养心的美味啊。首先咱们先把银耳、莲子、百合温柔地放入水里，让它们泡一个舒舒服服的澡啊。接着呢，咱们往锅里倒上那个清澈甘甜的生命之水，然后再把那个已经泡得软糯可口的大米和泡澡结束的食材们一一倒入锅里，准备开始一场味觉和营养的盛宴。哎，这时候别忘了啊，还得再加上两片散发着淡淡清香的这个全参和几颗圆滚滚晶莹剔透的这个桂圆，不仅是外表诱人，更是提气养神的绝佳选择。这些宝妹们聚在一起，简直就是天然的营养宝库。然后呢，咱们开大火，让锅里的水啊充分融合交织在一起，直到水咕噜咕噜的沸腾起来。这时候记得把火苗调小一点，让它们慢慢炖慢慢熬，熬上个20分钟之后，这锅香气四溢、色泽诱人的稳心养神美容健康水就大功告成了。喝上一口，奶滋味简直是从舌尖一直甜到心窝里，让人忍不住闭上眼睛细细回味。喝完之后呢，整个人都感觉神清气爽、精神焕发，仿佛所有的疲惫和烦恼都随着这一碗汤水哎烟消云散了。喝上这个稳心水啊，就感觉像是春风拂过湖面，心头的烦躁和不安都悄悄地散去了，留下的呢只有宁静和平和，简直就是心灵的温柔抚慰师啊。所以说这个稳心水简直就是咱们现代人对抗快节奏生活压力的一个良药啊，一个不可缺少的法宝。那忙碌之余，不妨给自己来上这么一碗，让身心都得到一次小小的休假，重新找回那份平衡和美好，你说是不是超级赞呢？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4: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徐小凤当年受朋友的邀请，参加天天日报和南国实验剧团举办的香港之音比赛，凭借一曲白光的《恋之火》获得比赛冠军。之后他说服父母同意自己唱歌，在旺角的花都、尖沙咀的首都等等夜总会担任驻唱。他的歌声以低沉磁性的声线，朴实不造作的演唱风格，渐渐成为香港乐坛的实力派歌手。因为年代久远的关系，他演唱的很多歌曲有强烈的古典气息。他也因为喜欢穿波点裙，被人称为波点女皇。

0: 刘德华在中六上学期到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的艺员培训班受训，从而开始了自己的演艺之路。有人说他唱歌比不上张学友，跳舞比不上郭富城，帅气呢又比不上黎明。可你会发现，当年这四个人里面，走得久且成功开辟了自己天地的还是刘德华。他唱歌没有太花哨的技巧，可是情感十分投入。他是演艺圈公认的劳模，几十年未曾停止努力，他会想尽办法进步。他一直红到现在，跨越70、80、90后，真的不只是运气好。无论是电影还是音乐的代表作，都证明了一个人在这件事情上不懈的努力。
1: 谁知道最好，谁应该更好，从出生那天看破了世道，顺的心似刀，人的心更重。

乏爱的人往往有很深的受害者思维，缺爱也是他们自己给自己下的一个定义。很多时候他们看不到自己已经拥有的，对于别人的好意经常视而不见，经常觉得别人给的不是自己真正想要的，自己真正想要的又不知道如何去拥有，即使拥有了又怕不长久，别扭又矛盾，最后只好用缺爱来掩饰自己内在的匮乏。真正客观地认识自己，慢慢培养爱自己爱别人的能力，成为有能量的人。那些被缺爱的人折磨过的人，也请给他们多一点时间和包容。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徐金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感谢今天的努力和收获，也原谅今天的小错误，明天会更好。
1: 欢迎来到跟你分享好歌的时间，接下来播放的好歌同样精彩，不要走开哦。
2: 把烟熄灭了吧，对身体会

一个人看到另一个人时，脸上不由自主的快乐笑容，这种笑容毫无遮掩地表达出眼中的人在自己心里是有多么特别，这是一种多么纯粹的爱的表达。如果我们在意的人突然出现在眼前，我相信你的脸上应该也会出现那样的笑容吧。

成龙能够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功夫巨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的创新和变通。他将武术与戏剧杂耍嫁接，在注重动作的观赏性同时，也大幅度降低了功夫电影当中常见的血腥暴力场面，并由此开创出功夫喜剧的先河。作为电影人，他一直非常热心培养和扶植新人，为中国电影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薛凯琪和很多众多在舞台上光芒四射的女歌手不一样，她是一个邻家的亲切女孩，一个可爱的小天使，美少女形象是深得民心。在刚刚出道的时候，薛凯琪是被香港媒体誉为香港未来小天后的。

偶尔主动找你吐槽说话的女孩不一定追得到，但是一个不会主动找你说话的女孩是一定追不到的。但好像很多人还不懂得这个道理呢。

0: 北京时间22: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久坐浮肿，三餐重油重腻，晨起浑身发沉的上班族，1059主播甄选这款雷允上草本茶很适合，一盒79.9元，内含20份独立茶包，性价比很高。精选赤小豆、薏米、茯苓，搭配橘皮、大枣等11味天然草本，原料严选无杂碎，科学配比调和口感，无纺布袋，干净无残渣，沸水冲泡快速出汤，茶汤澄澈温润，入口淡雅回甘，四季饮用都合适。办公室午后解腻放松，居家晨起温水冲泡，出差随身便携。老牌草本配方，口感温润不苦涩，不用频繁熬煮，忙碌间隙随手泡一杯，驱散整日疲惫，养出轻盈舒适状态，日常囤货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日常三餐家宴待客都离不开一碗好米饭，1059主播甄选这款产自武昌核心产区的稻花香大米，依托东北肥沃黑土与温润气候生长，自带清浅稻香，是家家户户常备的主食好物。

0: 大米通过五常大米协会国家地理标志多重认证，全程溯源更安心，米粒饱满透亮，简单蒸煮后粒粒分明，口感软糯 Q 弹，入口自带淡淡米甜，无需配菜也十分可口，不管是日常白米饭、蛋炒饭还是宴席搭配各类荤素菜肴都适配，还原地道家常烟火味。 5000克大容量包装只要89.9，不管是上班族单人简餐，全家日常开饭，逢年过节亲友聚餐，都能端出香气十足的米饭。喜欢软糯香甜口感大米的朋友，趁活动囤上一袋，每一餐都能吃到地道五常风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长时间待在空调房，换季泛红上妆卡粉的姐妹， 1059主播甄选这款林博士补水喷雾刚刚好，团购组合含2大瓶300毫升 居家装， 加50毫升 随身便携装， 整套只要79元， 居家出行兼顾，复配多重养肤成分，全分子量玻尿酸深层补水锁水， 搭配伊克多因、大米发酵绿叶与卡瓦胡椒根提取物，温和舒缓干燥和不适，各类肤质男女都能用。 0.25毫米细雾喷头，水雾轻薄细腻，上脸清爽不黏腻，吸收快速。干皮喷后叠加面霜锁水，油皮可以直接收尾护肤。徐州仓库直发全国包邮，库存有限，日常补水修护一套配齐。 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夏日想要安稳清爽睡眠，
0: 1059主播甄选男童产韩系软凉席，兼顾颜值与舒适，适配各类居家风格，甄选细腻斜纹面料，上手丝滑亲肤，透气排汗不闷身，整夜休憩清爽自在。 精致菱格纹理简约耐看，北欧现代卧室铺上氛围感拉满，面料耐洗不易起球褪色，可直接水洗，收纳折叠不占空间，打理省心，精致礼盒送亲友长辈送礼体面，产地南通直发，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质量问题客户快速处理，限时团购仅199元，自用送礼都合适，活动库存有限，趁早入手，安享整夏清凉好眠。 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通勤上班、约会聚会、外出旅行， 1059主播甄选为姐妹们带来新版迪奥粉饼，时刻正装香港直邮，团购价229元，自带镜子与粉扑，随身补妆很方便。 浅白自然两款色号适配不同的肤色，粉质细腻轻薄，上脸柔焦毛孔匀净肤色，打造柔和哑光奶油妆感，搭配持妆配方，日常出汗出油不易斑驳，轻按可修饰痘印泛红，干皮做好保湿，油皮打底控油，妆面服帖不易卡粉浮粉，收纳小巧不占化妆包，喜欢干净清透长效底妆的姐妹们别错过。 日常囤装出行备一支都合适，追求精致妆效的小伙伴可以搭配粉底液使用，效果更惊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2: 欢迎光临女士，请问你想要喝点什么？
4: 中杯拿铁，谢谢。
3: 您要换大杯吗？现在大杯更划算哦。
4: 嗯，不用了，中杯就够了，谢谢。
3: 欢迎光临先生，请问您要点点什么？
5: 一份鸡排饭，谢谢。
3: 那您需要再加一份小时吗？现在呀，凑单可以满减哦。
2: 啊，不用不用，已经足够了。
3: 欢迎光临啊，小朋友，你要买什么呀？
6: 我要买一只牛奶冰激凌。
3: 哎，这个新口味的话可以买一送一哦。
7: 不用了，我吃不完的。
8: 适量点餐，从你我做起。

周华健的歌大多比较朴实，他的声音充满了阳光，听众不知不觉就容易产生一丝温暖的感觉，这一点在歌手中是很少见的。无论快乐还是悲伤，周华健的歌声都是很适宜的。

最令人回味的还是婉转自如、虚无缥缈的气声，的确有它的独到之美，字句之间直沁人心，绕梁三日，在音调尽头似乎已唱不下去，但轻巧的一个翻转便来到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境界。

在意一个人的话，就一定要表现出来，去记住对方的喜好，有空时间就见面，一起去看新出的电影，约爱吃的饭，就算不能常陪在身边，也要记得跟对方常发消息呀。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很多人以为蔡淳佳后来是换风格了，但对于曾经的自己，蔡淳佳会说，只有乖巧的人生太无聊了吧。所以后来他在形容自己的时候，他表示每个人都会在成长中有所改变，而我的改变不是为了红，也不只是改变外在风格，而是经历了人生成长之后，内心更想要做回自己的成熟和感悟。

不需要把太多人的情绪背负在自己身上，远离那些阻碍你成长的人和事物。你要做的只是让自己不失望，尊重自己内心的想法，好好生活，做自己。你只管努力，上天自有安排。最后也要祝你今天要开心哦。

草蜢是怎么组成的，来自于一次对话。据说有一天，蔡一杰突然对哥哥蔡一智说，为什么香港不能像其他地方一样有组合呢？现在出来唱都是一个人，不如我们试试看，来一起做个组合吧。于是他们兄弟俩再加上苏志威商量之后呢，决定试试看组一个乐队出来闯乐坛，就是决定试试看，成就了香港乐坛的另一番景色。

郭顶是一个外表活力、心智、处事态度和音乐理念都很成熟的全方位创作人，他可以融汇各种音乐风格，在音乐的世界里天马行空。他对音乐有着超强的领悟力，在他的音乐当中，你也会听到很多意想不到的惊喜，从抒情 pop、blues、轻摇滚到 R&B， 他都能够挥洒自如的创作。

我相信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感觉到很辛苦，甚至常常会感到疲惫，不管是在精神上还是人际关系上。但请听到节目的你一定要好好爱自己，不必用很轻松的语气讲话然后自己偷偷掉眼泪，也不必为了讨好他人而过度委屈自己。你要好好努力，知道生活里还有很多美好，照顾好自己的身体，考试工作都要竭尽全力，拼完了也请记得给自己奖励，好好休息。

0: 京时间23: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久坐浮肿，三餐重油重腻，晨起浑身发沉的上班族，1059主播甄选这款雷允上草本茶很适合，一盒79.9元，内含20份独立茶包，性价比很高。精选赤小豆、薏米、茯苓，搭配橘皮、大枣等11味天然草本，原料严选无杂碎，科学配比调和口感，无纺布袋，干净无残渣，沸水冲泡快速出汤，茶汤澄澈温润，入口淡雅回甘，四季饮用都合适。办公室午后解腻放松，居家晨起温水冲泡，出差随身便携。老牌草本配方，口感温润不苦涩，不用频繁熬煮，忙碌间隙随手泡一杯，驱散整日疲惫，养出轻盈舒适状态，日常囤货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日常三餐家宴待客都离不开一碗好米饭，1059主播甄选这款产自武昌核心产区的稻花香大米，依托东北肥沃黑土与温润气候生长，自带清浅稻香，是家家户户常备的主食好物。大米通过武昌大米协会国家地理标志多重认证，全程溯源更安心，米粒饱满透亮，简单蒸煮后粒粒分明，口感软糯 Q 弹，入口自带淡淡米甜，无需配菜也十分可口。不管是日常白米饭、蛋炒饭，还是宴席搭配各类荤素菜肴，都适配，还原地道家常烟火味。5000克大容量包装只要89.9元，不管是上班族单人简餐、全家日常开饭，逢年过节亲友聚餐，都能端出香气十足的米饭。喜欢软糯香甜口感大米的朋友，趁活动囤上一袋，每一餐都能吃到地道五常风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长时间待在空调房，换季泛红上妆卡粉的姐妹，1059主播甄选这款林博士补水喷雾刚刚好，团购组合含2大瓶300毫升居家装加50毫升随身便携装，整套只要79元，居家出行兼顾，复配多重养肤成分，全分子量玻尿酸深层补水锁水，搭配1克多因大米发酵绿叶与卡瓦胡椒根提取物，温和舒缓干燥和不适，各类肤质男女都能用。0.25毫米细雾喷头，水雾轻薄细腻，上脸清爽不黏腻，吸收快速，干皮喷后叠加面霜锁水，油皮可以直接收尾护肤。徐州仓库直发，全国包邮，库存有限，日常补水修护一套配齐。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日想要安稳清爽睡眠，1059主播甄选南通产韩系软凉席，兼顾颜值与舒适，适配各类居家风格，甄选细腻斜纹面料，上手丝滑亲肤，透气排汗不闷身，整夜休憩清爽自在，精致菱格纹理简约耐看，北欧现代卧室铺上氛围感拉满，面料耐洗不易起球褪色，可直接水洗，收纳折叠不占空间，打理省心，精致礼盒送亲友长辈送礼体面，产地南通直发，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质量问题客户快速处理，限时团购仅199元，自用送礼都合适，活动库存有限，趁早入手，安享整夏清凉好眠。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通勤上班、约会聚会、外出旅行，1059主播甄选为姐妹们带来新版迪奥粉饼，时刻正装香港直邮，团购价229元，自带镜子与粉扑，随身补妆很方便。浅白自然两款色号适配不同的肤色，粉质细腻轻薄，上脸柔焦毛孔匀净肤色，打造柔和哑光奶油妆感，搭配持妆配方，日常出汗出油不易斑驳， 轻按可修饰痘印泛红，干皮做好保湿，油皮打底控油，妆面服贴不易卡粉浮粉，收纳小巧不占化妆包，喜欢干净清透长效底妆的姐妹们别错过，日常囤妆出行备一支都合适，追求精致妆效的小伙伴可以搭配粉底液使用，效果更惊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90年代是刘德华的全盛时期，91年推出《爱不完》专辑，销售首日录音带销量已有16万张，而激光唱片则有72000张，总计在港年度销量超过500斤25万张。同年，另外一张热卖专辑《一起走过的日子》销量达到600斤30万张，是91年3张销量最高的专辑之一。而《爱不完》以及《一起走过的日子》更是同时占据宝丽金唱片公司历年来20张最畅销唱片专辑的其中两席位。1992年，于华纳唱片发行的粤语专辑《真我的风采》达到了800斤40万的销量。1991年和1992年，刘德华以大热姿态继续包揽十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男歌星奖，奠定了他在香港乐坛的偶像地位。在1992年偶像热潮下，刘德华与张学友、黎明、郭富城被传媒封为四大天王。

说实话，人对人情世故的每一份通透，对爱来爱去的每一份豁达，都是用失望换来的。但你要记住，让你失望的人和事，只能失望一次。不管你有多失望，你都不可以借着眼下的挫败和黑暗，堕落下去。

人都有自己的小宇宙，也不要在这当中再过于敏感和易碎了。多多关照自己的情绪和身体，每个人都很辛苦，我们也都知道，但你的眼泪多珍贵啊，以后只要在喜极而泣的时候哭就够了。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蓝又是在曲风上没有形成过那种自成一派的特色，所以也就注定了他的音乐不能给听众一个非常特别的好印象。但蓝又是独特的嗓音也让人记忆深刻，温柔中带伤感的声音感染力，他的歌大多都有一种克制而又温暖的感觉，跟他的嗓音相配，也总能引起听众共鸣。

0: 零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百点六，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感谢各位继续在我们的音乐约会中一起来听歌，我是杨洋。
3: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遥寄

0: 在唱片工业下滑的年代，许茹芸想做一点不一样的东西，于是有了《难得好天气》，有了《只说给你听》，这是和她早期作品完全不一样的面貌。许茹芸呢，是一个从来没有放弃自己音乐梦想的人，在每一个不同的音乐阶段，她都在尝试着做不同的音乐。
1: 唯

是歌坛中少数中文和英文歌曲都有佳绩的歌手。他曾经获得过香港唱片业协会颁发的金唱片奖，同时呢，还有香港无线电视台在1983年颁发的十大劲歌金曲奖和最受欢迎金曲奖。可以说音乐成绩硕果累累，直到1991年为电影《阮玲玉》献唱专辑时，他才开始使用本名。而早前呢，他一直都没有用过自己本名来唱过歌。长久以来呀，黄莺莺 Tracy 这个名字代表的是爱情。她的声音拥有着神奇的魔力，创造无数个第一，也带动流行风潮。

问你还有梦想吗？你是处在人生的哪个阶段呢？梦想离你越来越近了吗？请你相信啊，如果你信梦，那梦呢自然也会信你，这是千真万确的。然而感情和梦想都是特别冷暖自知的事情，对吧？比如说你想跟别人描述，还真不一定能说好，说不定你的一腔苦恼在别人眼里看起来是显得莫名其妙的。当然在很大一部分时间里，你要实现梦想只能依靠的是你自己，所以管他呢，也别管别人怎么看，做自己想要的就努力到坚持不下去为止吧。

徐佳莹性格古灵精怪，颇具才华和实力，在歌手舞台上的表现足以令人惊艳。没想到呢，自己的专辑也是制作精良的。14年《寻人启事》虽然稚嫩，但是呢，也成为了各大奖项的赢家。心理学同时也打败了张惠妹。她独特的使用了气息唱法，声音温暖细腻，演唱技巧纯熟。常说歌手成于气息，败于气息。

有些人遇见然后告别，就是你们相遇的全部意义。也许他只是留给你一个侧影，也许他陪伴你度过了一个青春。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回忆起来才会变得有温度，才会温暖自己，成为前进的动力。欢迎你继续回来杨洋的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要回到音乐世界里了，来听歌。

殷能静的第二张专辑叫做《十九岁的最后一天》，在1987年推出的时候，奠定了殷能静在流行乐坛才华美少女的地位。专辑里的歌大部分由她亲自填词，造型呢也是自己来做。特别一提的是，这张专辑还是由已故的摇滚歌手薛岳亲自制作，更是点明了十九岁的殷能静未来会大放光芒。

孙盛希独特的嗓音和优秀的创作实力一直是各大电影电视剧原声带的邀约首选。那首在短视频中有上亿点击的《少一点天分》就是他刚出道时为某一部电视剧写的片尾曲。他的歌声和创作其实都是神似蔡健雅的，因此呢，也有人叫他小蔡健雅。

感情最忌讳的大概就是一味的迎合吧，踮起脚尖爱一个人，总有一天会累的，无论如何都不能在感情里失去自己。一个连自己都失去的人，别人又来爱你什么呢？越是想要走得远，走到终点，就越要保持住自己的心念。两个人在一起，重点是互相吸引，你得保证自己身上有他喜欢的东西，也千万不要把那些可爱的东西丢掉。取悦他人永远比不上取悦你自己。我是杨洋，欢迎你来到我的节目当中。接下来呢，这首歌我们一起来听。

多数人对王心凌的印象是甜心教主，但甜心教主只是她过去某一个时期的标签。听过王心凌所有歌曲的人都知道，她其实从甜心教主时期之后，一直在进行着自我不同方向的探索。心电心里的我很好，那么你呢？那种独特诠释的感情，一直到现在还是没有过期的演绎。如果再回到久违式的林氏抒情慢歌唱腔，那种普通的又让人心碎的情绪，它还是可以完美的诠释出来。

0: 在2000年热情演唱会当中呢，张国荣在每一场都会唱两遍《我》，中间唱一遍，最后呢他还会唱一遍《我》这首歌。也许每个人的性格当中都有一个我们并不太了解的自我。
1: 呆坐半晚，咖啡中渗着冰冷，是否心已淡？

们说当断不断必受其乱，情感上的断舍离呢，说白了也是一种精神上的减法生活，为生活做减法，扔掉不必要的包袱和累赘，才能把更多的更有价值的事物请到你的生活当中来，你说是吗？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祝福

我是杨洋，感谢你持续收听我的节目。我最近呢在挑战断舍离，它不是一本书，不是说仅仅是节省了生活的空间，更多的是挑战内心的断舍离。人生的某一个阶段是需要这样的一个动作的。除了整理空间，重置内心和全新的自己邂逅，我觉得通过这样的心理上的调整，可以唤醒你麻木的心，让自己每时每刻都过得舒心自在。我在音乐当中跟你分享一点这样的感受，希望你呢现在就赶紧行动起来。好了，我们继续来听歌。

从南拳妈妈的多年发展史来看，成员完全像是流水一般的在变化，流动成员多达九人，足足换了五代，只有弹头一直没有走。但这完全不影响他们曾经红过，也不影响这个组合发片和发歌，留存在很多人心里有不少的经典代表作，比如说像《牡丹江》《下雨天》。不过他们再怎么变化，

希望我这里的音乐呢，会给你的紧张生活带来一些舒适。我最近呢，也在尝试着通过深呼吸来缓解焦虑。持续紧张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呼吸会变浅呢？不过，很少有人能够意识到这一点。长长的深吸一口气，让你的肩部肌肉放松，胸腔打开。你只需要做到这一步，舒适度和安心感就会大大的增加，这是我的切身体会，你也可以跟着来做一做。持续进行深呼吸，让它像喝茶、散步、看书一样，成为你生活的习惯或是常态，这样的话脑子也会变得清晰起来的。

1983年的12月，邓丽君呢在红馆举行邓丽君15周年巡回演唱会，香港站是那一次演唱会的第一站，而邓丽君也成为了首位在红馆举行演唱会的女歌手。那一次演唱会最为人津津乐道的，莫过于造型、服装和首首精彩的经典名曲，亮片红裙和格子红裙，哪怕是放到今天，依旧很漂亮，一点都不觉得过时。连当时美国顶尖的音乐总监和舞蹈老师都称赞不绝，说是邓丽君让他们领略到了东方魅力。

时候我们不是在担心未来，就是在不停地后悔着过去，所以我们就错过了一个又一个的当下。千万不要太执着，趁早舍弃掉对你没有益处的情感。你想想看，如果不把旧的情感彻底的清除，就好像是一个堆满了垃圾的房子，谁会愿意住进去呢？所以啊，我们要定期的，或者说分阶段的，对内心进行断舍离，你说是吗？我是杨洋，欢迎你收听我的节目。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0: 好吧，来推荐一位我私人很喜欢的歌手，他的名字呢叫做满江，当然现在有了另一种称谓，叫做 Mr. Man。 Mr. Man 是满先生的专属，这是这一位重新归来的帅大叔满江呢再战江湖的名号。也推荐专辑给你，名字就叫做 Mr. Man。 他的录音室版本制作历时长达五年，不仅词曲制作编曲、吉他弹奏满江都全部参与，甚至每首单曲的封面创作包括摄影、素描、油画也都是出自满江满先生之手啊。
1: 你是哭还是笑着，反正结果都一样，越挣扎

最近呢都在和朋友们交流一些生活上的或者说心理上的断舍离。那么最基础的断舍离呢就是减肥了，对吧？减掉或者说断舍离身体的多余的脂肪啊，多余的胆固醇。其实啊，在我们这一生当中，很多情感呢也都是如此。比如说爱情，它只是你生命当中挺小的一个部分。除了爱情，我们还有亲情和友情啊。你可以把爱情看作是你生命当中的1%，但是千万不要认为它是你生命的99%，甚至是全部。你可以适当的把这些情感关系捋顺，做断舍离，这样的话你会发现，哇，腾空之后，原来世界依旧美好。

0: 空的座椅有人来藏，眼泪不是承受的代价，而是雨露之余鲜花。
1: 王菀之是一个创作才女，她会自己写词作曲自己演唱，然而她又是一个奇奇怪怪非常奇妙的综合体。比如说她给人印象天然呆无公害，爱讲冷笑话，没有心机，同时呢她又喜欢画油画，弹钢琴，跳舞，这些技术技能通通加持在身。而且据说王菀之还是一个足球迷哦，不知道有没有给她加分。

艳芳有很多不错的电影代表作，其实除了和张国荣的《胭脂扣》呢，还有一部情感戏是特别有爆发力的，推荐给你来看一看《男人四十》，比如说还有《英雄本色三》这几部。梅艳芳出演的川岛芳子其实很动人，因为她也算是有名的男装丽人了，无奈当时这部影片剧本漏洞百出，要不然一定是电影史上留名的佳作。

2点整。

你把一朵牡丹放到人跟前，人家看了一会儿说雍容华贵，国色天香，但是你把它放到牛跟前，它却嚼了嚼了把这朵花给吃掉了，还要说一句，哎呀，什么玩意儿，还不如草呢。有的时候并不是你不够好，而是它那个层次啊，可能欣赏不了。音乐继续，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我的节目。

80年代90年代的港乐女生都是甜甜的，但是又充满着力量的，比如说黎瑞恩、陈慧娴、邝美云等等，也有大嗓门的叶倩文。2000年之后呢，中音女生有郑秀文、大笑姑婆杨千嬅，还有容祖儿。再比方说，你还可以关注谢安琪、吴雨霏、方浩明

文杰是融合电子音乐和时尚造型的先锋歌手，他以电子音乐作为载体，结合文化艺术、舞台表演和时装形象，扩大了电子音乐在乐坛的影响力。

问你个问题啊，你敢听真话吗？焦虑的根本原因是能力不足，梦想又多，无非就是贪心。愿意付出又不肯听，无非是妄念。反复纠结，过于矫情，无非是软弱。既无法忍受目前的状态，又没能力改变这一切。改变不了环境，可以改变自己；改变不了过去，你可以改变现在。不是井里没有水，而是挖得不够深。不是成功来得慢，而是放弃的速度快呀。

玉清的歌声给人一种听觉上的强烈震撼，从清新飘渺中把我们带回到那个充满着新鲜空气的纯真年代。

如果爱是一种感觉，那么当他遇到挑战，这种感觉很快就会消失的，因为我们很容易在不同的人身上获得这种感觉。所以移情别恋经常说的词就是我没有感觉了。但真正的爱并非是一种感觉啊，它更多的是一种责任，是一种彼此的牺牲和彼此的成就。真正的爱一定不是一瞬间的，而必然是恒久的一种委身。彼此牺牲，彼此成就，彼此尊重。

有没有仔细听过动力火车的合音？大概是两个人从小就一起长大，尤秋兴和严志林呢，两人相互合音，配合默契从容，此起彼伏，让人大呼过瘾。

20岁的时候，你买得起你10岁时想要的零食，但是没有当初那种期待了。30岁的时候，鼓起勇气去追20岁时不敢追的姑娘，可是姑娘早已嫁为人妻了。40岁时，你再想去买20岁时买不起的球鞋，可是你早就不再年轻了。人生就是这样，错过了再也回不来。有些事情现在不做，以后就做不了了。所以，想到什么，立刻行动起来。

曹格的高音技术是非常的高超的，这毋庸置疑。不管是他本人的代表作品，或者是现场啊，常常有原 key 去翻唱女生的歌曲，难点都在于高音区的爆发和连续咬字，真是无人能敌。

0: 陈奕迅曾经做客过一个采访的节目，在节目当中他说自己当年呢对张国荣的崇拜和尊敬，一直以来他都是把张国荣视为偶像，而且呢很早以前也是模仿张国荣的，所以张国荣对于自己来说就好像是自己的心声，已经是融入到血脉当中。
1: 我劝你早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

前两天我跟我的一个朋友吃饭，他就跟我说，成年人的告别仪式啊，好像越来越简单了。比如说，你没有回我的消息，那我也默契的不会再发给你，就这样安静的消失在彼此的生活当中，好像我们从来就没有认识过一样。所以一句大家都是成年人了，应该是可以概括所有吧。

郑秀文在当年可是出了不少为人称道的经典造型，我们现在听起来觉得没什么，但是放在96、97年那还是相当抢眼的。多年来郑秀文的演唱会呢都是走的百变路线，力求造型新颖，舞台抢眼，配合他最擅长的快歌加跳舞，视觉效果是一流的。总觉得一上台郑秀文就像打了鸡血一样，劲歌加快歌，劲舞加快歌不喘气，特别会搞气氛，能量极强，简直忘形。

感谢你继续回来杨洋的节目当中。我最近也很喜欢这样一段话，20岁结婚很好啊，那是别人早一点遇到爱了。30岁结婚呢也很好啊，那是爱情晚了一些，也没关系。并不是所有人都是早上7点钟准时起床，然后拿一碗面去衡量胃能不能放得下。有人是喜欢细嚼慢咽的，也有人喜欢狼吞虎咽。有些包子第一口完全咬不到肉，榴莲呢第一口就很上头了，烧烤摊最快的菜其实是拍黄瓜。那慢慢来吧，好戏都在烟火里。

我们每个人都始终在寻找着最理想的自我领域，得到和失去是一定会守恒的，并不是一个人一定会更好，只是我们更愿意怎么样去感知它。会结婚，会想娶谁，会想嫁给谁，然后共同去面对今后的人生，也保持期待，也会一直记得能遇到就很幸运了，要保护爱是不浪费的。和你共勉，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

每天我们都会给自己加油打气，是吧？努力是一个不断向内变好的过程。当你把注意力更多的放在自我成长，而不是外在的成功之上时，你就会慢慢的爱上正在努力的自己的。这句话也送给你，我是杨洋，我们继续来听歌。

在我的私人歌单里，好多年呢都有万芳的歌。万芳没有彻彻底底的大红大紫过，但是她的歌像她的人一样，会永远的留在你的心里，千金不换。

还记得那个唱着电视剧《下一站幸福》主题曲的《我爱他的叮当》吗？从07年出道至今啊，唱过的影视剧 OST 不胜枚举。当然，叮当是一个唱功非常强的歌手，音域宽，对歌曲情感拿捏也特别到位。

纯净是陈楚生声音的一个重要特质，他没有任何杂质，像是来自空谷，这样的纯净淹没了都市喧嚣。陈楚生的声音啊，会成为都市人疗治心伤的好方法，因为他低调的风格也让他保持着内心和声音的纯净。

主持人鲁豫曾经说，听李健的歌是会爱上他的。的确，李健的人和歌是完美的结合，人歌合一，几乎每首都是佳作，你甚至排不出第一和最后，也很难说哪首歌才是你的最爱。

无印良品是优客李玲的接班人，五年时间五张专辑，他们的歌歌唱了真挚的友情，歌唱了青涩的爱情，用音符填满一代人的青春。

有听众说，张碧晨的歌常常会让他想起在大学时候初恋的美好时光，怎么回忆都是甜蜜和美好。张碧晨很喜欢用柔情的方式去表达情感，不会描述年少时的不羁和倔强，只是呢，把面对爱情的坚持和勇敢微妙地表现出来。那一条

如果说乐坛当中的狼会让你联想到哪位歌手呢？我想你应该首选是齐秦。齐秦是一匹驰骋乐坛的桀骜孤狼，出道至今创造了无数经典。

比起有人左右情绪的生活，我更喜欢无人问津的日子。一个人最好的状态啊，就是独处的时候，安静自在，不用周旋于别人的情绪，也不必刻意的判断他人的心思，自己陪同自己，回归一个真实的自己，孤独且自由，潇洒并快乐着。

0: 起雾，
1: 一张空白的画布。
0: 我看见过被地震摇晃的屋子，在一个非常美好的情人。旅行纪念品掉下来，引起惊呼。
1: 一颗螺丝钉如何慢慢松动？
0: 然后出现一个洞。
1: 我不讨厌沙滩，而且我看过。

0: 也看过一对翅膀，一顶帽子，被一个复杂的脑袋戴过的形状。我的手握紧了一张车票，上面有四个字，叫做目的地任我想。我亲眼见过那四个字的样子，像黑色雕花栏杆圈住一个黄昏的露台，有一个男人在下面试啊，在下面试。
1: 我必须全部记得，
2: 你必须全部记得，
1: 因为我害怕有一天有人会大声地质问我，对着我看不见的眼睛，我会轻轻地说，我看不见，
2: 但是
1: 我全部记得，
2: 你全部记得。
3: 有没有觉得钢琴跟张杰的声音是非常的搭的？他唱爱情的变幻，唱岁月之后留下来的记忆跟情感，这是张杰一如既往的细腻情深。

小虎队当年火爆成什么样，用万人空巷来形容的团体真的不太多，歌迷热情啊快赶得上 Michael 的出场了。不得不说，和今天的偶像团体比起来，小虎队的音域啊并不是非常的广，歌唱技巧也不纯熟，舞蹈动作也略显简单。不过时代不同了，那个时候打动人心的并不是绚丽的技巧，

蔡倩文在90年代的歌坛呢，可以说很有地位，尤其是有着高传唱度的作品，比如说《潇洒走一回》《祝福》《选择》《珍重》《随缘》《情人知己》和《伤势》。随便数一数10几20首代表作，已经足够达到一线歌手的基本要求了。在90年代，这可是天后级的人物哦。

音乐人李泉在华语音乐圈呢是一个难以定义的存在，无论在钢琴、唱歌还是创作方面，他都有足够的积淀和厚度，但是却始终鲜为人知。他的才华不迎合、不阿谀、不奉承。

其实幸福啊，很简单，就是那么几个字：有家回，有人等，有饭吃。所谓的岁月静好，不过是家中那碗热汤和始终为你亮着的那盏灯。

情感的一开始，你要考虑的是喜不喜欢这个人，而相处久了呢，就要考虑一下喜不喜欢当下的自己了。如果自己变得暴躁，卑微的连你自己都看不上了，那就证明这段关系其实并不适合你。两个人在一起的意义是彼此鼓励，互相滋养，共同成长，共同升值，而不是让你失去热爱生活的信念。

爱情如果不落到穿衣吃饭睡觉数钱这些实实在在的生活当中去，大概是不会长久的吧。真正的爱情就是不紧张，就是可以在他面前无所顾忌的打嗝、掏耳朵、流鼻涕等等之类。真正爱你的人呢，就是那个你可以不洗脸、不梳头、不化妆见到的那

不管你曾经被伤害的有多深，总会有一个人出现，让你原谅之前生活对你的所有的刁难。我始终相信，在这个世界上，一定有另一个自己在做着我们不敢做的事，在过着我们想过的生活。

对于五月天，李宗盛呢完全配得上是恩师这两个字。除了创作上的自由度，李宗盛还把五月天交给了当时乐坛最红的任贤齐。当时不管是跑校园还是广告代言，任贤齐这位大哥啊，都是带着五月天一起走的。终于在1999年7月7号，第一张创作专辑发行了，于是五月天在华语乐坛的征程正式起航。

要说到金志文，他所有参加的音乐综艺我都看过。金志文的音乐编排呢确实很不错，唱功和底蕴都是高于听众对他的期望值的，所以他常常能给观众和听众一些惊喜。

美君在歌坛的地位无可撼动，可以说是开天辟地的，嗓音甜美可人，而同时呢，他也是音乐的集大成者，不管是风格还是情感运用技法，再到艺术成就，放到现在，他的成绩几乎都是无法逾越的。

人生并不是为了迎合别人的需求，事实上给予别人快乐并不难，难的是满足自己的快乐需求。说到这儿，我想大多数人会有一些体会了。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活在别人的期待当中的，只有勇敢的聪明的人才能够义正言辞地说出那声不。即使与全世界为敌，他们知道兰花生于幽谷，而不是为了别人而活。

我是杨洋，感谢你的持续守候，也在音乐当中跟你分享一些心情和感悟。我们常说成长，成长就是这样，是痛并快乐着的。你得接受这个世界带给你的所有伤害，然后无所畏惧地长大。那个在不经意当中也许就改变了一生的男孩，相信有一天会在世界的屋顶相见。不要轻易用过去来衡量生活的幸和不幸，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可以绽放美丽的，只要你珍惜。

李宗盛曾经说，庾澄庆的音乐有两大特色，诡异的起手式和众乐乐的副歌，比如让我一次爱个够，充分体现的淋漓尽致。

乐坛从来不缺人才，多的是会飙高音的，多的是会搞创作的，有的是天才，有的是鬼才。信呢是 pop 出身，30岁之后他才出道。他曾经在访问当中说，最落魄的时候，如果有人说他能出专辑的话，那他觉得这个人肯定是疯了。台湾有很多歌手啊，都是 pop 出身，但是能够一直坚持在视野当中出现的，又有多少人呢？

曲《你是我的眼》传唱度最高的应该是林宥嘉版，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原唱呢叫做萧煌奇。萧煌奇啊，因为先天性的白内障而全盲，四岁时候动眼部手术，成为弱视。虽然没有办法看得太远，但是呢，他天性乐观，去学习柔道、玩音乐，眼中的世界是无比开阔的。15岁那年，上天又跟他开了一个玩笑，因为用眼过度而永远的失去视力。在重见光明多年之后，他又再度失明，对大部分人来说都是致命的打击。但是萧煌奇凭借着超长的毅力和对音乐的执着，自组视障音乐团体全方位乐团，还推出首张音乐专辑《你是我的眼》，这是来自他的创作专辑。虽然视力存在缺陷，但是好嗓子以及创作才华依然让他在乐坛相当耀眼。

曾经以为啊，温柔是一种个性，后来才发现原来温柔是一种能力，它会贯穿一个人的修养和认知。世间所有的温柔都是在经历了风吹雨打之后所开出的花呀。我是杨洋，欢迎你继续回来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也会在音乐里面跟你聊一聊最近的一些感受啊。人只有知道自己无知之后，才能从骨子里谦和起来，不再咄咄逼人，不再恃才傲物。所以说人总是越活越平和的，我们就把它称之为成长。我是杨洋，欢迎你继续收听我的节目。那说到成长这个词呢，它就好像是慢慢的尊重自己一样，尊重他人，承认自己无知，也并不等于否认自己，而是为了改善自己。好了，接下来回到音乐当中，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和人之间想要保持长久舒适的关系，靠的是共性和吸引，而不是压迫、捆绑、奉承，或者说一味的付出以及道德式的自我感动。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响是张信哲的第15张大碟，也是他在科艺百代时期的第2张大碟。这样的专辑巩固了他情歌王子的地位。特别要说的是，这一张张信哲入围台湾流行音乐的最高荣誉金曲奖最佳男歌手大奖。另外，张信哲好友伍思凯在这张专辑中参与了《且行且珍惜》的歌曲创作，并且担任制作人。这首歌也是为了用来表达两人的真挚友情而创作的。

0: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
1: 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2: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1: 那看不见呢？
2: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1: 啊，妈妈，我好害怕。
2: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1: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2: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1: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0: 给你，打开看看。
1: 这是什么？
0: 生日快乐。
1: 表带。
0: 对啊，这个是我在手工兴趣班给你做的。
1: 那表带背面刻的是什么？
0: 活在当下。

0: 段时间我就要去参加音乐学院的专业考试了，我以后一定要成为一流的小提琴演奏家。
1: 加油，你一定可以的。
0: 你呢？你毕业以后想做什么？
1: 我？
0: 嗯，
1: 我没有你想的那么清楚啊，但是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找你。

0: 学，你还会在篮球场等我，对吧？
1: 当然。

人想开了就是幸福，想不开就是痛苦。很多时候不是跟事儿过不去啊，很多时候呢是过不了自己心里那一关。所以如果把生活比成是白开水，我们每天都在喝，不要去羡慕别人喝的是各种颜色的饮料，其实未必有你的白开水解渴呢。接下来我们将会听到这首歌。

俱佳的实力女歌手蔡健雅呢，当年以一首《呼吸》从幕后走到幕前，让大家认识了这位既能创作又会唱歌的女才子。后来《陌生人》《夜盲症》《无底洞》也是一路悲情到底。蔡健雅的歌声初听是细柔的、低沉的，但极具着深刻的力量，似乎可以穿透人心。

那么信任水，可是水呢，反倒是把鱼给煮了吧？树叶那么信任风，可是风却把它吹落了。后来我们才发现啊，煮鱼的不是水，而是火，而吹落树叶的不是风，是季节。也许伤害你的不是它，而是你自己的执念。音乐继续，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0: 我是帽子山语言艺术团王云诺，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太阳公公起床啦，小奶虫快起来，刷牙洗脸吃早饭，背上小书包，有最低声所以说，新的一天我来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

0: 你所看到的人事，其实都是我们内心的一种投射。当外界有任何东西触动到你的时候，记得要向内看，看看自己哪里的旧伤又被触碰到了，看看自己有哪些阴影还是没有整理好。不要浪费能量在那些外在的不可改变的不可抗拒的东西上，先在内在层面做一个调和整理，然后我们再集中精力的去应付外在那些可以改变的一切。我是杨洋，我们接下来继续听歌。
1: 你背影在神武里冰淡，你眼睛未明夜里哭发，孤单地喧闹都市，未来有个家，是你等

0: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
1: 妈妈，等等我。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3: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
4: 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不是这个。哎，算了算了，教了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0: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5: 哎，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3: 哎，看得见，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0: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等一等父母。

籍籍无名的爱唱歌的女孩，通过歌唱选秀实现了人生最大的飞跃。她从千万人中脱颖而出，到现在的万众瞩目。这是张靓颖用太多令人侧目和骄傲的音乐实力证明，她一路过关斩将，走到今天绝非侥幸。

徐佳莹的歌常常让人想到戴佩妮，想到陈珊妮和陈绮贞等等，有一点小清新，也有一点爵士，但最重要的是她以情动人，是一位创作型的歌手，依然喜欢大家叫她独立音乐人。

0: 北京时间7:30，
1: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7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8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8%。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久坐浮肿，三餐重油重腻，晨起浑身发沉的上班族，1059主播甄选这款雷允上草本茶很适合。一盒79.9元，内含20份独立茶包，性价比很高。精选赤小豆、薏米、茯苓，搭配橘皮、大枣等11味天然草本，原料严选无杂碎，科学配比调和口感，无纺布袋，干净无残渣，沸水冲泡快速出汤，茶汤澄澈温润，入口淡雅回甘，四季饮用都合适。办公室午后解腻放松，居家晨起温水冲泡，出差随身便携。老牌草本配方，口感温润不苦涩，不用频繁熬煮，忙碌间隙随手泡一杯，驱散整日疲惫，养出轻盈舒适状态，日常囤货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日常三餐家宴待客都离不开一碗好米饭，1059主播甄选这款产自武昌核心产区的稻花香大米，依托东北肥沃黑土与温润气候生长，自带清浅稻香，是家家户户常备的主食好物。大米通过武昌大米协会国家地理标志多重认证，全程溯源更安心。米粒饱满透亮，简单蒸煮后粒粒分明，口感软糯 Q 弹，入口自带淡淡米甜，无需配菜也十分可口。不管是日常白米饭、蛋炒饭，还是宴席搭配各类荤素菜肴，都适配，还原地道家常烟火味。5000克大容量包装只要89.9元，不管是上班族单人简餐、全家日常开饭，逢年过节亲友聚餐，都能端出香气十足的米饭。喜欢软糯香甜口感大米的朋友，趁活动囤上一袋，每一餐都能吃到地道五常风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长时间待在空调房，换季泛红上妆卡粉的姐妹，1059主播甄选这款林博士补水喷雾刚刚好。团购组合含2大瓶300毫升居家装，加50毫升随身便携装，整套只要79元，居家出行兼顾，复配。

0: 重养肤成分，全分子量玻尿酸，深层补水锁水，搭配伊克多因、大米发酵绿叶与卡瓦胡椒根提取物，温和舒缓干燥和不适，各类肤质男女都能用。0.25毫米细雾喷头，水雾轻薄细腻，上脸清爽不黏腻，吸收快速。干皮喷后叠加面霜锁水，油皮可以直接收尾护肤。徐州仓库直发，全国包邮，库存有限，日常补水修护一套配齐。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日想要安稳清爽睡眠，1059主播甄选南通产韩系软凉席，兼顾颜值与舒适，适配各类居家风格，甄选细腻斜纹面料，上手丝滑亲肤，透气排汗不闷身，整夜休憩清爽自在，精致菱格纹理简约耐看，北欧现代卧室铺上氛围感拉满，面料耐洗不易起球褪色，可直接水洗，收纳折叠不占空间，打理省心，精致礼盒送亲友长辈送礼体面，产地南通直发，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质量问题客户快速处理，限时团购仅199元，自用送礼都合适，活动库存有限，趁早入手，安享整夏清凉好眠。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通勤上班、约会聚会、外出旅行，1059主播甄选为姐妹们带来新版迪奥粉饼，时刻正装，香港直邮，团购价229元，自带镜子与粉扑，随身补妆很方便。浅白自然两款色号适配不同的肤色，粉质细腻轻薄，上脸柔焦毛孔，匀净肤色，打造柔和哑光奶油妆感，搭配持妆配方，日常出汗出油不易斑驳，轻按可修饰痘印泛红，干皮做好保湿，油皮打底控油，妆面服贴不易卡粉浮粉，收纳小巧不占化妆包，喜欢干净清透长效底妆的姐妹们别错过，日常囤妆出行备一支都合适，追求精致妆效的小伙伴可以搭配粉底液使用，效果更惊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989年的时候，黄凯芹参加了《愿你把心留》，词曲作者许建强的演出。这首歌呢，原唱是陈汝佳，词曲由许建强一人包揽。许建强和乐队在排练的时候，让黄凯芹发现了这首歌流行中透露着古典的风格，这样的风格正是他喜欢，也是一直想要演唱的，所以联系到许建强，希望能够买下版权。后来黄凯芹如愿以偿，买下这首歌，重新填词改编，把感悟写进了后来我们所熟知的《晚秋》当中。

周笔畅的音乐呢，跟他的造型一样，是充满着鲜明独特的个人色彩。周笔畅似乎是天生的歌手，有着一副会讲故事的好嗓子和极强的控场能力，能够很好地驾驭各种曲风，唱腔又是细腻跟洒脱的，同时又兼具着冷静跟热情，似乎有一种魔力啊，让人过耳不忘。

0: 寒冷。
1: 什么样的人才是最有魅力的？我越来越觉得答案是内心有力量的人。什么叫做有内在力量，或者说有内力呢？一下子回到了武侠小说当中啊，就是遇到困难，碰上痛苦的时候，能够坦然地跟自己的负面情绪相处。困难人人都有，痛苦每个人也不缺，只要是人，这些都不可避免。但是内力强大的人，可以不受苦。

有记者曾经问到著名的音乐制作人陈振川，萧敬腾有什么特别之处吗？陈振川回答两个字，拼命。他曾经力邀萧敬腾来主持音乐颁奖，当时呢，萧敬腾觉得自己完全不是那块料，为了请陈振川把控自己的音乐专辑，所以他才硬着头皮接下了主持的任务。由于压力山大，忙到暴瘦，颁�奖礼上呢，大家发现主持人啊，比嘉宾都还紧张，不过大家还是认可了萧敬腾的努力。

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牛继玉，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在上学路上吗？出行请慢行，安全最重要，记得对辛苦的爸爸妈妈说声谢谢哟，让我们带着好心情出发吧。